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都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

网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酒曲。

六轻九驱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大家好，我是赵传，欢迎收听林飞主持的精彩节目《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的唱作人杜佳琪，她的艺名呢叫 Ella Du。 这位年仅16岁的小女生2022年11月成为腾讯音乐签约新势力音乐人，发行了7首英文原创作品，累计播放量315万，获得10枚音乐勋章。他说自己受 Taylor Swift 影响很大，擅长民谣和流行曲风的英文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曾经获得腾讯音乐未来立体声优质作品推荐。他的性格开朗乐观，喜欢创意和探索。以下推荐他的原创作品 Lost on My Way， 迷失。

Tell My Way。 是的，每个人都曾经感到过迷茫，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鼓励和支持，帮助人们唤起内心的勇气，面对困难和挑战。这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明快，歌唱者的声线清新坚定，是一首充满深度情感、拥有快乐节奏和强烈自我认同的流行歌曲。这首歌也晋级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全国总决赛。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佳琪的原创作品，还是一首英文歌啊，叫 Sticky as a Glue。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歌曲《不负韶华不负卿》，来自青岛本土的一位美女音乐人王毅。这是一首典型的中国风的歌曲，作曲的时候呢，这个网易根据情绪加了变宫和变徵啊，用七声征调式表达了从惊鸿一瞥的怦然心动到共同历尽千帆之后忠贞不渝的坚定。网易说，仅以此歌向美好的爱情致敬，也祝愿所有渴望爱情和正在经历爱情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理想中的爱情，不负韶华不负卿。他也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穿着漂亮的婚纱，唱着这首歌步入婚礼的殿堂，那么就祝福他吧。

里面有两句，天几多烦忧和公子何处游，是在自问自答。一直到后面弦乐的四部和声，还有马头琴笛子的运用，也是非常考验编曲功底。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喜欢这首歌。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岛本土音乐人王毅的古风作品啊。我要特别说明一点啊，虽然他人在青岛，但其实他却是来自内蒙古，20多年以前是选择了在青岛工作和生活。那以下呢，就让我们再来认识几位来自内蒙古的音乐人，通过他们的音乐作品去了解真正的内蒙古吧。比如说下面这首由内蒙音乐人 MC 大牙带来的歌曲《奋斗的内蒙古青年》，这首歌描绘了内蒙古12盟市的风土人情以及各种景象。 MC 大牙说，他要用说唱的音乐形式介绍家乡，让大家知道一些人们不知道的内蒙古。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网络上一些网友对内蒙古的误解啊，他说大家认为我们在内蒙古每天出门都是打出租码住蒙古包，

龙头里流的是牛奶，所以呢，我们想用一首歌的形式来介绍家乡。歌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以及呼麦等艺术形式，用流行说唱音乐进行表达，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方式和词汇来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为奋斗在这片热土的青年

每次听到来自内蒙的歌，都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向往。以下再来分享一首歌啊，可能会让你迫不及待的要奔向那片土地了。这是内蒙的一位歌手纳日莎第一次参与歌曲创作的作品，叫《我在蓝天白云下等你》，用简单淳朴的文字和轻松愉快的曲调，描绘出了一幅蓝天白云的草原风景，带来一次音乐上的草原游，用轻松文艺的新草原风，表达草原朋友的温暖和热情，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永远抱有美好的期望。这两首歌全部都是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播出。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无接触交通事故？这种情况发生在一方为了躲避过错车辆而发生的侧翻、碰撞等交通事故，即使双方没有发生接触，也要由过错车辆承担责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无接触交通事故。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由此看出，接触或不接触并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很多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有的甚至是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比如说，在正常行驶中突然遇到了一个逆行的车辆，正常行驶的车辆为了躲避逆行车辆而导致翻车，尽管两车没有发生碰撞，但如果有监控证明的话，同样会裁定逆行车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同时，如果非机动车为了躲避违法的机动车而摔倒，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责任。具体承担多少责任要看事故的具体情况。所以说，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主要看违法行为，而不是有没有发生接触到。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孟先生驾驶电动车骑行在非机动车道内，突然从交汇路口的另一条非机动车道驶出一辆轿车。孟先生急忙刹车，电动车紧急制动之后失去平衡，加上雨天路滑，孟先生不慎从车上摔出3米远，右腿无法动弹。事故发生之后，机动车车主立即下车查看，并且拨打120和保险公司电话。孟先生随即送往医院，经过确诊为多处骨折，治疗费花去了4-5万元。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根据路权原则，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具有道路优先权，小型轿车进出非机动车道应该停车让行。尽管双方车辆未发生接触，机动车司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电动车车速过快占事故的次要责任。最终孟先生获得2.7万元的赔偿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刚才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是看有没有接触，而是看驾驶人有没有违法行为和不文明驾驶行为。违停、乱用远光灯、该让行没有让行等这些违法行为，一旦成为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不管车辆有没有发生接触，都将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在无碰撞交通事故中，责任划分更要看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周围环境、发生时间、场所、车速、天气状况、车辆状况等。第二，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受害人违章在先，也会减轻对方的责任。第三，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第四，是否存在紧急避险的情况，如果受害人紧急避险不当，同样会减轻对方的责任。

发生了无碰撞交通事故之后，能不能私下协商处理呢？交警提醒，交通事故多伴随违法行为，不提倡私了。如果事故中另一方不愿赔偿，受害人应当立即报警，由民警做出基本事实认定，锁定证据之后，通过法定途径索赔。建议您尽量不要擅自私了，因为擅自私了会导致时过境迁，事故现场证据灭失之后难以维权。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未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着抓紧你的手，请不要甩开我。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一个多年不见的哥们儿问大头，快30了怎么还没结婚呢？你
11: 我没钱结啥婚啊。
10: 哥们儿拍了拍大头的肩膀说道，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帮不了你大忙，只能尽一点微薄之力了。
11: 真的呀？你借我多少钱啊？
10: 借什么钱，谈钱多伤感情啊。
11: 你不是说要尽微薄之力吗？
10: 我是说帮你发一条微博征个婚。一天，老王问儿子，你为什么被罚跪呢？
11: 考试没考好。
10: 这时候老王生气地说，考不好就体罚，明天我跟你妈去讨论一下，出台一个规则，禁止家庭暴力。
11: 儿子赞同地点点头，然后问老王，爸爸你为什么也被罚跪了呀？
10: 记得前几年，当时正在热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看了一眼说，
12: 哟，这是还珠格格到第几部了，怎么金锁都当上皇帝了。
10: 早上王美丽出门遛狗，狗跑了，追了好长的时间没追上，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
11: 这个时候老爸打来电话，王美丽急忙说，爸，狗丢了。
10: 狗回来了，你在哪儿啊？
11: 王美丽一愣，看了看四周说，那我丢了。
10: 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吃下午茶，边吃边教育女儿，
11: 吃东西别吧唧吧唧的，不要发出声音。
10: 为什么呀？
11: 这样半夜偷吃东西才不会被发现。铁柱还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跟媳妇儿回家， 他吃完一碗饭，不好意思再添第二碗，于是用筷子把碗当当地敲了几下，对岳母说：“
10: 您家这碗啊，真不错。”“
11: 是啊，是啊。”
10: 岳母已经知道了铁柱的意思，可是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他用饭勺把空锅当当敲了几下，说：“
11: 你看，我这锅更好，都用好多年了。”
10: 大头一直以为爹妈不是很喜欢自己，直到他17岁生日那天，爸妈交给大头一串钥匙。
11: 大头惊喜地问：“哇，难道是车？”“
10: 不，你留下来看家，我们要去旅游了。”早上起来，铁柱翻箱倒柜地找自己那双很少穿的皮鞋。“老婆，你看到我那双旧皮鞋了吗？”“
11: 太旧了，都扔了。”“哎，你也真有意思，昨天才扔的，今天你就找。”
10: 一听这话，铁柱急了：“老婆呀，不是我说你，鞋子虽然旧，但是还能将就着穿，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回来。”“
11: 鞋子的钱我拿出来了，你就放心吧。”“
10: 哦。”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小时候亚楠总听别人说，现在长得不好看没关系，过几年长开了那就漂亮了。
11: 十几年过去了，亚楠还没有长开，好在他想通了。
10: 有一次老王媳妇儿骂了儿子，儿子特别生气，就说：“我将来一定不会找你这样的老婆。”
11: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媳妇故意逗他：“哈哈，说不定哦，或许你刚刚好就找了我这样的老婆。
10: 要是你这样的，我宁可不娶。”“
11: 不娶？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我这样的呢？你以为你爸想找我这样的吗？他也是结了婚才知道我是这样的呀。”
10: 老姐临时有急事出门，让大头帮忙看着外甥女。
11: 哪成想小丫头越玩越兴奋，10点半了还不愿意睡觉。大头就跟她说了：“宝贝儿，小时候不好好睡觉，长大会变丑的。”
10: 小丫头抬头盯着大头看了足足3秒钟，然后自己去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去了。
11: 看着小侄女这么乖，大头暗自得意说：“哼，对付小孩还是有办法的。”
10: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小丫头突然问姥姥：“姥姥，舅舅小时候晚上不睡觉，你不管他吗？”今天大头滴滴打车，来了一辆奥迪 A8 顶级版，他吃惊地问司机：“开这么好的车，您来跑滴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呐，为啥呀？”
11: 司机洋洋得意地看着大头说：“嘿，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屌丝目瞪口呆、一脸羡慕和不解的样子，哥，这就叫随性。”
10: 现在正在评价页面，大头一直在犹豫，到底是给他个好评还是差评呢？老王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低头看一眼纸，抬头看一眼老王，脸上还露出十分诡异的表情，疑惑地问道：“你今儿是怎么了你？”
11: 一边说着，老王从儿子手里抢过了那张纸，看见上面有老师写的批语：“在课堂上设弹弓，往同学的口袋里装虫子，请家长来谈一谈。”“
10: 好你个臭小子，你在学校里净干这事儿，你说你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1: 爸爸，这不是我的通知书，是我从你的旧箱子里找到的。”
10: 女朋友在树下足足等了30分钟，大头才赶来。女孩不高兴地问：“
11: 除了闹钟不响、电梯故障、道路拥堵这些理由，你还能说出什么新的迟到的原因吗？”“
10: 亲爱的，你来太早了。”
11: 昨天大头去澡堂洗澡，叫了一个搓澡的。搓澡的时候，他觉得沉默太尴尬，于是主动和搓澡师傅说：“
10: 师傅，您还没吃饭吧？”
11: 结果可能语气有点问题，他身上脱了一层皮。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倒进老王的杯里。这个时候朋友端起酒杯对老王说道，
9: 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
8: 朋友说完一口把杯里的啤酒给干了，而老王端着酒杯磨叽半天都没喝，这下朋友着急了，
9: 哎，还是不是朋友了，我都干了，你赶紧干了。
8: 这个时候老王扭头瞅瞅媳妇儿，小声说道，哎，酒有点烫嘴。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责任，我的确不该这样，但是我真的没有让他去杀人。
4: 他知道欠你条命，所以你叫他去。你找到他，得利用了他，就像你利用我。他杀人，我帮你掩护。
3: 假如安典不雇佣索尼亚，比海姆不会杀他。
4: 这不管比海姆，也不管安典公司，还有菲尔格斯，这都怪你。是你和你的决定，导致了四个人被杀。有一个只是送披萨的。
3: 卡尔，你要干嘛？
4: 你知道要干嘛？
3: 知道吗？你很可笑，你总是爱高估自己。
4: 凭什么这么说？你以为真的没人看报了？你以为这件事在报上抄上几天就平息了？听着，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坚持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能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新闻，什么是狗屎。他们看到有人根据录音采访写出真实的报道，会相信的。
3: 卡尔，别走，卡尔，别这样，求你了。求你看在老朋友的份上。
4: 还有三分钟警察就来了。
3: 你说你没叫？
4: 我撒谎了。
1: 说完，卡尔离开了斯蒂芬的办公室，却被宾汉姆挡住了去路。幸亏警察及时赶到，击毙了宾汉姆，并且把斯蒂芬抓了起来。而卡尔等

人则在第二天把这些事公之于众。影片之中，记者和国会议员两个角色原本分别是由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担任，但是在2007年11月电影开拍前的一个星期，布拉德·皮特由于不满意修改过后的剧本而退出剧组，因此国家要案的拍摄不得不推迟。那么就是由于推迟，另一位主角爱德华·诺顿他的日程安排和另外一部影片《草叶》的档期就冲突了，因此呢，爱德华·诺顿也退出了。但是剧组那会儿已经建好了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场景，而且还聘请了一堆美国演员和全好莱坞的制作班底。正当大家为没有主演而犯难的时候，导演想到罗素·克劳，然后剧组将剧本发给了他。几天后，罗素·克劳同意拍摄。在这部影片中，为罗素·克劳饰演的记者卡尔配音的是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刘峰。刘峰曾经为不少译制片配音，其中包括很多动画电影，比如说《功夫熊猫》的阿宝，《加菲猫》一二之中的加菲猫等等。其中呢，由他担任配音的《功夫熊猫》曾经赢得广泛认可，不少看过英文版的观众甚至决定再看一遍配音版的《功夫熊猫》过过瘾。但是呢，这一次刘峰要配的角色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记者，但是显然刘峰也顺利地拿下了这个角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点亮心灯》，由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演唱，感谢各位收听。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7233。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酒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你是否莫名的受到同事的排斥？是否能力强而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是否在提拔的关键时刻受到了阻碍呢？雨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当心了，这也可能是因为一些不注意的坏习惯所造成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毁掉职业生涯的坏习惯。你是否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之所以在事业上止步不前，是否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呢？一位资深的职业规划师列出了8条在职场里最为常见的坏习惯，这些习惯会让最有抱负的职场经理人或者专业人士无法在事业上再进一步。到底是哪些坏习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抱怨的太多。对于你来说，抱怨是不计一切代价和场合的，值得抱怨的时候你在抱怨，不值得抱怨的时候你也要抱怨，甚至完全不相关的时候你还是要抱怨。二、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什么是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呢？比如你说，我手头处理的项目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它不能完成，将会带来如何如何的负面影响。可是如果只是2分钱的事情，值得拿到桌面上来专门讨论一下吗？当然，这只是一个夸张的比方。三、总是传达你的意见。把你的意见和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也许这会让你更快乐，可是别人呢？四、总是做消极评论。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评论听起来既犀利又充满了智慧，可是同事们根本不需要你的尖酸刻薄。五、用不、但是或者然而开始一段谈话。在谈话中过度使用这些词语，只不过是在告诉对方，我是正确的，你错了。六、锋芒毕露。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告诉所有的人你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七、在生气的时候说话。不要让你的感情波动成为你的管理工具。八、否定。也许你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否定的想法，但如果别人并没有询问你的意见，那么最好不要开口。以上就是一位资深职业规划师列出的8条在职场里最为常见的坏习惯，我们来学习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职场话题。在职场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失败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但有些人无法接受失败，要如何调整心态呢？心理专家建议再试一次，战胜无助心理。万念俱灰出自清代《中国现在记》，官场上的人情最是势利不过的，大 大家见府台不理，谁还来理我呢？想到这里，万念俱灰。形容失意或者是受到打击之后极端灰心失望的心态。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他把狗关在笼子里，在实验的最初阶段，封音器一响就给狗以电击，狗在笼子里疯狂挣扎，但却无法逃脱。这样重复多次以后，在给电击之前，即便把笼子打开，狗不但不尝试逃跑，而且在封音器刚响起的时候，电击出现之前就先摔倒，呻吟和颤抖，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心理学家将这种因重复失败或惩罚而习得的对现实无望的状况称之为习得性无助。万念俱灰正是对习得性无助的人的生动写照。我们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偶尔考试失利就患上了考试焦虑症，几次恋爱失败就不再相信爱情。他们坚信自己无力应对某种情境，一旦要再次面对，就不由自主预设失败的场景，当机会来临已无力抓取，一再错过。而且这种消极回避的态度不仅局限于当初失利的情境，还会泛化到其他的情境，如从焦虑无法胜任工作到回避人际交往。克服习得性无助可以借鉴一些心理学治疗方法，比如强调例外法，即从之前的类似遭遇当中努力寻找挫折不发生或少发生的例外经历，通过对我做了些什么从而减轻或避免了挫折的发生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入手，深入挖掘例外情境发生背后的个人因素，比如寻求他人帮助、咬牙再坚持或者调整期望值等等，并将成功经验植入到后续相似的情境，使这些小的例外变成改变的开始。同时合理归因训练也是可行的方法，许多习得性无助者习惯于自责自罪，将每次失利都仅仅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这样一刀切的想法不仅不合理，还会让自己陷入自卑绝望而不敢再尝试。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练习将挫折归因于可控的因素，比如我这次还不够努力，下次再坚持一下，换一种方法有可能成功等等，这有利于让自己看到希望而增强再试一次的勇气。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工作也像谈恋爱一样，总是需要勇气和坚持到底的决心的。来听一首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

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爱情的世界里，其实是像搭计程车。第一，不像公共汽车，只需等待就会自动来到你的面前，而需要你先向它招手才会停。第二，如果你碰到的是空车，那就是你的幸运，但往往车上已经有人了。第三，走了多少距离就要付出多少代价。希望在爱情里，每个人都能够被好好的珍惜，透过一些故事看到自己的影子，或是曾经的另一半的影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篇情感故事，今生只为遇见你。

有个帅气有学识家里又很富有的小伙子，每次遇见女孩向他表达爱意，他都会婉言拒绝。久而久之，他的父母亲朋都怀疑他心理上有障碍，但是不管怎么问，小伙子都是一笑而过。于是开始有人传言，他要不是太高傲了，就是根本不喜欢女人，也许是个同性恋。更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男人，要不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姑娘向他表白，他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小伙子听了这些传言，丝毫不加理会，依旧拒绝那些喜欢自己的女孩。听到这些留言，他的父母坐不住了，尽管他们相信儿子是正常的，但是这些传言让他们觉得面上无光。于是对小伙子说，你必须马上找一个女朋友，否则你就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要回来。小伙子听完，拿着简单的行李就走了。父母为此又伤心又生气，可话一出口又不好收回，只好当作没生这个儿子。小伙子其实早就想出去闯荡一番，他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至于父母，他相信没有哪个父母会真正气自己的孩子，等他闯荡够了，他会回来的。小伙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辗转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没有人认识他，没有后台，没有工作经验，他在公司里也并不受重视。但是小伙子很勤劳，每天在公司里忙工作，忙到很晚。就因为他的勤劳，被公司同事们反感排斥，认为他要抢功劳争表现。有一天他不知不觉睡着了，等他睡醒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

身上盖了一张毯子。公司里打杂小妹正在扫地，看见她醒了，微笑着说：你醒了，我看见你睡着了，怕你感冒，所以帮你盖上了毯子。说完她就走了，可她那暖人的微笑却留在了小伙子的心里。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微笑。于是小伙子开始追求打杂的小妹，打杂的小妹面对他的追求，先是不知所措，后来竟然干脆拒绝。这件事儿很快成为了公司里的笑谈。他们说，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连打杂的都不要他。小伙子气红了脸大吼：你们欺人太甚！他们的话都被躲在暗处打杂的小妹听见了，她突然冲出来扑进他的怀里说：我爱你，求你别离开我。小伙子和其他同事们都愣了，然后女孩把小伙子护在身后说：你们弄错了，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小伙子听完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不久，小伙子辞去了工作，带着女孩回到了家乡。父母看见他带回了女朋友，高兴还来不及，哪还记得生他的气，而那些流言更是不攻自破。后来他们举行了婚礼，生活一直过得很幸福。到了晚年，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女孩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老太婆问：我听婆婆说，你以前拒绝了很多女孩的追求，为什么呀？小伙子也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公公，他说：都过去那么久了，谁还记得？老婆婆假装生气地甩开他的手说：不说是吧，中午不给你做饭吃。老公公紧张地说：哎呦，我说，我想想，想想啊。沉思了一会儿，老公公说：因为这辈子我就等待着遇见你，所以别人谁我也看不上。老婆婆红着脸轻推了老公公一把说：就会说。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高兴得不得了。是啊，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说不上为什么，今生只愿遇上你。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开学第一天怎么过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我发现一个道理，当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不想睡觉，但你必须睡觉。当你是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你想睡觉，但是啊，你不能睡。你说一个小孩，他能干啥呢？对吧？这问题问所有人，大家可能都会纳闷，他能干啥呢？他啥也干不了。但是呢，他能让你啥也干不了。有句话这么说的，免费得到的东西是最贵的。你比如婴儿啊，当然这个婴儿也不免费啊，开个玩笑，什么备孕检查啊、生产这些都需要钱啊，最少也是大几千啊。这出生之后呢，这些费用会更加的多一些。但是养孩子就很累啊，你看看那些朋友圈里炫耀，哎呀，我从来不做饭，哎呀，我老公给我做了一辈子饭，心里想啊，特别的舒服。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啊，你可能你就会跟你的老公或者老婆抢着去做饭了，因为不做饭那个呀，很有可能是需要去辅导作业的。那有些朋友就说了，这辅导作业多好啊，培养下一代多有成就感呢。我们举个例子吧，我有一个朋友，那他这个家里有两个孩子，然后呢他这个老大啊，家里那个老大每次呢去考他一个生僻字的时候，问他怎么写，他都说，哎呀，我忘记他的中文写法了。你多尴尬，你看看啊，感情人家只会写英文呗啊，那当然英文也不会，比较小嘛啊，只是这样的一个描述呢，会让自己的说法比较高端。咱们就冲这个表达方式，很有可能以后啊，大有作为，需要好好培养。不光语文，也可以学学数学嘛。这数学呢，人他这个孩子也学了，他也是有一次去辅导孩子啊，算这个算术题作业嘛，然后孩子就问他说，115除以5是多少呢？那孩子问的问题多难呢，对不对？直接就回答了23。接着呢，这孩子又问他说，这个180除以9又是多少呢？多简单呢，成年人嘛，一下就算出来了，20呗。结果人这孩子直接问他的是，那372乘以578等于多少呢？你看看这问题，可能我们回答不上来吧，不用计算器的情况之下。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有点不舒服了呀，就说了，哎，你怎么总问我呢？你不会自己算吗？他就会回答，书上说可以使用任何的一种方法。你看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呀，就是这种方法的答案，哎，有可能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那大家听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呢，可能就想，哎呦，这孩子这个态度是不是不太让人能接受啊？没办法，你当父母你得有耐心，你得懂教育，你得启发他。于是我那个朋友也做到了，就问他，哎呀，你想不想当第一呢？孩子当然回答的是想啊。结果呢，人孩子反问他一句，我当第一，我不当当第一有什么好的呀？这个时候我那朋友举了一个例子啊，给孩子啊微微一笑说，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高峰是什么吗？孩子嘛，哪知道呢，对不对？还小呢，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对不对？结果呢，你自己呢也挺无语的，因为话赶不了话了，说不下去了。那好，那文化课咱就适当的做一点抛弃啊，课外知识咱就暂时先放下，毕竟孩子也比较小，那就想着给这个孩子在其他方面多下下功夫嘛。好，然后呢我这朋友就开始学这个钢琴给他的孩子。你想想这多好啊，学艺术弯道超车啊。这肯定很多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学的怎么样呢？我那朋友当时跟我的那个描述啊，那个场景我至今都记得。人怎么说的呢？不是我跟你吹，现在呀，那钢琴上不管黑键白键，它哪一个都能弹响。哎，这事儿一想吧，挺了不起的，朗朗能弹响，你闺女也能弹响，你儿子他也能弹响，那你的其他的

0: 小儿子小女儿他都能弹响，嗯，好像我自己也能弹响吧。于是他就又纠结了，钢琴走不通，换一个。换什么呢？我朋友就带他的孩子去学了美术。想想这美术好啊，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还能培养发现美的眼睛。你还别说这个孩子呀，哎，很善于观察。包括他上次做这个素描的时候呢，就跟我这个朋友说哎呀，我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不对称啊，至今都没发现谁的脸是上下对称的。
1: 这不废话吗？这都被他发现了，达芬奇也不过如此。上下怎么对称呢？眼睛跟嘴对称吗？这是多难受呢。哎呀，这孩子学习嘛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开了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种事情呢会非常非常的普遍。好，那这个就学了一些这种所谓的美术艺术啊，这音乐就全部都接触了。那好吧，那还是把这个假期的时间挪给他，好好去休息一下啊，让他去好好的培养一下自己的其他的兴趣爱好，想干什么干什么吧。但是呢，回想过来，我们送孩子去学校主要是培养良好的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早自习能让他习惯每天早起，将来上班啊就早起了，对不对？晚自习能够提早的让他适应将来的加班。但是这个考试啊就稍微有点困难了。你看前面所说的算术算不明白，还有这个课外知识第一高峰他也不清楚，音乐他也没把自己摸得多透，艺术啊包括这个画画啊他也没学好。那怎么办呢？那考试肯定也费劲了吧。哎，这个时候呢又不一样了，人家呀那简直把自己的这个思维开拓的让我们无法接受。那刚才提到的问题是什么？说到的是关于考试该怎么办，人那孩子呀直接说了一个字儿，凉。你们知道是什么办法了吧？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孩子开学第一天该怎么过啊，这个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明，小明啊，怎么了妈妈？你赶紧起来了，这闹钟都响三回，你再不起来就迟到了。哎呀妈妈，我还想再睡一会儿。睡什么睡呀、啊、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你赶紧给我起来。八点到校，现在才七点半呢，只有半个小时就迟到了，你还嫌早，赶紧起来给我洗漱换衣服吃早饭。嘿嘿，这些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换好了，也做到了。啊，什么，你穿着校服去的觉吗？衣服都被你穿皱了，你赶紧给我洗漱去。昨天晚上不是洗漱过了吗？难道你早晨就不刷牙洗脸了吗？
3: 我觉得太麻烦了，我就直接去吃早饭吧，好不好？
2: 哎，这孩子，那我去换衣服了，你赶紧吃吧，啊。
3: 好的。
2: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这头发怎么睡得还翘起来了呢？我用吹风吹一下吧。
3: 妈妈，咱们该走了。
2: 你早饭吃完了吗？
3: 吃完了。
2: 这么快吗？我离开才不过五分钟呢。
3: 我看表已经十分钟了。
2: 那你是不是没吃饱呀？赶紧去再吃一点吧。
3: 我饱了妈妈，咱们赶紧走吧，不然要迟到了。
2: 刚才催你你不着急，现在着急了。等会儿妈妈还没选好衣服呢。
3: 你还没选好？妈妈，你都进去十多分钟了。
2: 哎呀，你这孩子，等会儿啊，马上就好。
3: 哎，
2: 穿套装会不会太正式了呢？这条裙子好像已经穿过几次去过学校了。这套运动装没怎么穿过，但是会不会太随意了呢？
3: 妈妈，能不能快一点呀？现在还剩15分钟了。
2: 学校就在咱们家门口，没问题的，我马上就好啊。哎，算了算了，还是这个套装吧。那我配哪个包包呢？这款好像太大了，那个又太小了，这个又太旧了，感觉自己没有合适的包背了。

0: 妈妈，要不我自己去上学吧。
1: 不行，万一碰上人贩子怎么办呢？
0: 学校就在小区对面，我走两步就到了。
1: 你等会儿，我马上出来。
0: 妈妈，只剩十分钟了。
1: 你看我穿这套怎么样呢？
0: 好看好看，咱们走吧。
1: 跟你们班小丽小红的妈妈比，谁看着年轻呢？
0: 你们都年轻，我们走了好不好？
1: 这孩子就不能夸夸妈妈吗？
0: 好了好了，你最漂亮，我们走吧。
1: 哎呀，我手机没带，都怪你一直催我，着急忙慌的，我这手忙脚乱的就出来了。
0: 没带就没带呗，反正你一会儿就回家了。
1: 不行，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还得发个朋友圈呢，我得回去拿。
0: 那妈妈，我不等你了，不然我就迟到了，拜拜。
1: 嘿，小明，哎呀，这孩子跑得也太快了。算了，我还是回去享受我的假日吧。不知道刚才小丽的妈妈看到我没有？今天的发型做得不好，但愿她没有看到吧。喂？
0: 喂，妈妈。
1: 儿子怎么了？
0: 妈妈，我寒假作业忘带了，你帮我送到学校来吧。
1: 什么？你作业都没带，为啥你昨天不收拾好呢？
0: 老师说不交作业就不能上课。
1: 哎，好吧，那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0: 谢谢妈妈。
1: 哎，总算送过去了，今天难得没有孩子来烦我，我就泡个热水澡吧。这瓶沐浴精油买回来还没有用过呢。我今天要香香的美美的。喂
0: 喂，妈妈，我跳绳忘带了，今天体育课要用，你帮我送过来吧。
1: 怎么跳绳也没带呢？你刚才不早说。
0: 反正我们家离得近嘛，你帮我送过来嘛。
1: 我刚回来你就又找我，烦不烦你？
0: 老师说没带跳绳要罚跑操场的。
1: 好好好，我马上给你送过来啊。
0: 谢谢妈妈。
1: 还有，你想一想还有什么没带的，我一块给你送过去。
0: 暂时没有了。
1: 哎，累死我了，没一会儿我都跑两趟学校了，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哎呦，都唱又是什么没带呀？
0: 哦，我的口风琴忘带了，老师说没带的同学要罚抄课本。
1: 你怎么不把自己忘带了呢？这一上午我都跑三趟了。
0: 妈妈，你就帮帮我吧。
1: 哎，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带的。
0: 没了。
1: 真没了？
0: 真没了。
1: 那你等着吧。哎，我这一上午老母亲的腿都快跑断了，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吧。不是吧，怎么又打来了？
0: 喂，妈妈。
1: 吴小明，你不要告诉我你什么东西没带了啊。
0: 妈妈，这回我不是让你拿东西了。
1: 那是什么事情啊？
0: 就是老师说想请你到学校来一趟。
1: 老师找我？你犯什么错误了吗？
0: 我没有。
1: 没有？那为什么老师要找我呢？
0: 因为我寒假作业他没写完。
1: 哪科没写完呢？
0: 哪一科都没写完。
1: 都没写完吗？你怎么都没写呢？你写了多少？
0: 我写了学校、班级和姓名。
1: 原来你压根就没有写作业呀，你还让我给你送过去。吴小明，你等着，回家我请你吃笋子烧牛肉。
2: 对于开学第一天怎么过，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开学的前几周啊，就得开始为上学做准备了，最好能够利用整个假期为下一学年做好准备。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什么学习用品啊，比如说一些作业呀等等，全要准备好。同时呢，让孩子休息好，收收心，准备迎接全新的学年。做到这一点呢，你才能够顺利的度过开学第一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做演员，还说什么理想革命，打倒无聊的社会归俗。太太自然是不高明，为什么把他接来？那么谁把他接来的？就不敢像马老太太的儿子那样浪漫，连那样想想也不敢。你一辈子只会吃社会的屎，既然接来，为什么要藏藏躲躲？为什么那件蓝棉袍就不宜于上东安市场？为什么他就见不得小赵？老李的闷火差不多把自己要烧裂了，越想头越疼，渐渐的他不能再清楚的思想了。老李醒得很早，不敢再睡，起来用凉水抹了抹脸，凉得透骨，可是头觉得轻松些，好歹穿齐了衣裳上了街。街上清冷，有几个行人都缩着脖子揣着手，鼻子冒着热气，走得很快。上哪里去呢？随便走吧，不思索什么。张大哥、小赵、吴太极全不值得一想。在街上走好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几片胭脂瓣色的薄云横在东方，颇有些诗意。什么是诗意？哦，到了单牌楼，一家小牛奶铺已经挂出招牌，房檐内溜微微有些不很明的阳光。进去吃了碗牛奶，半块点心，胃中有些发痛，再绕几步，干脆上衙门去。早早的倒叫小赵看看我并不怕他，昨天为什么不惩治他一顿？

0: 绕了个大圈儿，腿已有些发酸。到了那个怪物衙门，办公室里还没有生火，坐下等着。老李是不会张顺李顺瞎喊的，好在科员们不喊，工友也不来，正好独自静坐一会儿。坐了好久，连个鬼魂也没露面。忽然工友们像见了妖精，忙成一团。所长到了。
1: 有人来了没有？有人没有？
0: 所长连喊。
2: 二科的李先生来了。
0: 七八个嘴一致的回答。
1: 请到所长室去。
0: 老李到了所长室，所长似乎并不认识他，虽然老李在他手下已经小二年。所长有件十万火急的公事要顿时办好，他自己带到天津去。老李对公事很熟悉，婆婆慢慢的开始动笔。所长在屋里喝茶，咳嗽，擦脸，好像非常的忙，而确实不忙。所长的脸像块加大的洋钱，光而多油，两个小豆眼儿，一匹极大的肚子，小短腿儿，滚着走，似乎最合适。老李把公事办好，递给了所长。所长看完了公事，用小豆眼儿像检定钞票似的看了老李一眼。
1: 李先生为什么来这么早啊？
0: 老李自然不好意思说在家中闹了气，别的话一时也想不起，手心发了汗。工友们平日对老李如所长对他那么冷淡，今天见李科员在御前办了公事，立刻增了几倍敬意。一个资格较老的带老李回答，
1: 李科员先生天天来得很早啊。是。
0: 所长转了转小豆眼儿，点了点头。
1: 好吧，李先生回来告诉秘书长，我到天津去，有要事打电话好了，他知道我的地点。
0: 所长说罢，肚子似有动意，工友们知道所长要滚，争着向外飞跑。衙门外汽车嘟嘟地响起来，给清冷的早晨加上一点动力。所长滚出来爬进车去，呜，一阵尘土把清冷的街道暂时布下个飞沙阵。小赵预备着广播李太太的出丑，一路上已打好了草稿，有知天意儿，必使同事们笑得鼻孔朝天。哪知道工友们也预备下广播节目，所长怎么带着星光就来了？而李科员一手承办了天大的公事，所长和李科员谈了好大好大半天，一边说一边转那对豆眼儿。谁也知道所长转眼珠是上等吉卦。小赵刚一进衙门，他的文章还没开口，已经接到老李的好消息。他顿时改了态度，跑到科里找老李。
3: 我说老李，所长真是带着星星就来了吗？
0: 不过早一点罢了。老李不便于说假话，可是小赵不十分相信，而且觉得老李的劲儿有点傲慢。
3: 办什么公事来着？
0: 老李告诉了他，并且拿出原稿给他看。小赵看不出公事有多大重要，可是觉得老李的态度很和平日不同，说：
3: 老李，你和所长怎么个认识？
0: 我？所长没到任，我就在这儿。他来了，不知为什么没撤我的差。
3: 哦。
0: 小赵心里说，
3: 天下还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单说所长太太手里就还有300多人，会无缘无故的留下你？老李这小子心里有活，别看他傻头傻脑的。
0: 然后对老李说，
3: 哎，我说老李，所长没应下你什么差事啊？
0: 办一件公事有什么了不得的？老李心中非常的讨厌小赵， 可是到底不能不回答他。
3: 老李，大嫂昨天回家好啊，没骂我。
0: 哪能呢，他开了眼，乐得直并不上嘴。老李很奇怪自己居然能说出这样漂亮话来。小赵心里更打了鼓，老李不但不傻，而且确实很厉害。同时，他要是和所长有一腿的话，我不是得想法收拾他，就得苟着点他，先苟他一下试试。
3: 老李，今天晚上我还席，可得请大嫂子一定到啊，我去请几位太太们，谁瞎说谁是狗。
0: 老李讨厌请客，更讨厌被请，不过为和小赵赌气，顿时答应了，心里说，小子，你敢再闹，不剥了你的皮。回家和太太一说，他顿时瞪了眼。他本来预备着老李回来和他大闹一场，因为虽然自己确实没吃过洋饭，可是出丑到底是出丑。丈夫一清早就出去了，丈夫回来并没向他闹气，心中安顿了一些，虽然是莫名其妙，听到又有人请客，而且还是小赵，泪当时要落下来。这一定是丈夫想用这种方法惩治我，再丢一回脸，而后二归一，和我总闹一回。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远足的人士不要进入有潜在危险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对外开放、没有正规经营的一个景点。所以不管哪儿，不管哪个景点、哪座山，没有经过正规开发、不允许进入的野景点，大家一定要慎选。
1: 这两天呀、刚好很多人都说嘛，是最好的季节啊、秋风凉爽。假日的时候啊，大家也是想着能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
0: 是啊，这个季节呢，登登山啊是特别好。你要说这个暑假假期期间玩玩水还不错，但是现在呢，估计进水，很多水呢非常的冰凉，所以呢，爬山就成了很多人啊，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啊，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呢，可能大伙儿就想，哎，那我到郊区去啊，在一些呢允许进入和攀登的过程当中，去体验一些登山的乐趣，去旅旅游、踏踏青
1: 啊。您说您进到咱们晋江，那最多的就是山岳了。您说登登山啊，或者说我有些装备的驴友呢，我可以选择去冒冒险，哎，这都是一大乐趣。
0: 人群也不聚集，但是您看了，不管哪儿，只要是没有开发的景区，不允许进入的不正规的景区，那都不能够给登山者带来足够的安全的保障。大家绝对不要去冒这个险。别说大屿山，凡是有这种没有开发的景区，凡是呢有人想爬这个野山看这个野景的，往往都会出现意外。
1: 哎，那我觉得呀，今天节目的时候，给想要去但是还没出行或者有这个心的驴友们啊，咱们也提前等于先总结点经验和教训。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香港珠宝大王卢仲辉坠崖来说说，哪些情况下在山岳游玩都容易发生坠崖事故。卢仲辉坠崖这个事件，可能呢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自媒体人发布的小视频当中看到呢，有一个人啊弯着腰从那个山间一个非常小的狭窄的道路往下走，然后呢就刹不住脚下的这个步子了，咕噜咕噜就滚下去了。其实啊，那个不是卢仲辉在大屿山出事的事发现场，不过呢它确实是今年呢影响比较大的一起游客呢在山崖坠崖的一个事发现场的视频。这一幕是发生在今年暑期武夷山景区的一个坠崖事件，咱们一块儿来听当时当地媒体的报道。
2: 后面那个连心站得太高了，
3: 这极度危险的一幕发生在福建武夷山市度假区鹰嘴岩景点天车架路段，一段山崖上凿出来的崎岖小路上，几名游客正蹲坐着艰难地往前挪，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两人正从台阶上依次走下，突然走在后面的男子脚下一滑，摔倒在地，随即从旁边湿滑的岩石上滑落下去，坠落悬崖。视频拍摄者正回身拍摄蹲坐前行的同伴，见此情形不禁惊叫起来，见有人坠崖，游客们赶紧报警求助。15时45分，武夷山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立即调派两辆消防车、1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由于事故地点位于景区内，消防车辆无法直达，消防救援人员下车后携带担架、救援安全绳等装备，徒步行进3公里，于下午17时30分赶到坠崖地点。
4: 那摩擦力太大了，看
5: 一下，地板打一下。
3: 消防救援人员下至坠崖男子处，将他抬上担架，做好固定保护，以防二次伤害。经过近6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在深夜将其转运至山下紧急送医。
0: 您听到的这个发生在武夷山鹰嘴岩，这个也是啊一个没有开发的景点的游客坠崖的这个视频记录的呢，这个画面啊非常的惨烈，但是呢也可以说啊特别的难得，它让我们一睹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这个坠崖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原来就是脚底一滑。
1: 它是因为有一个游客呀，大家因为知道那个地势很险峻，大家都在半蹲着呢在那儿走，结果呢有一个人可能是站得太高了，
0: 他站直了。
1: 对，拍摄视频的女子啊，其实还好心说说，哎呦，你看，
0: 你看那个人怎么站那么高？太高了，太高了。
1: 对，太高了。大家从视频中啊也可以看到，其实呢可能是一群驴友啊去那块去探险，但是呢他们明显看到底下都已经很滑了，其实已经没有路了，但是他还是站得很高很高再往下走，结果脚下不慎一下滑倒。
0: 所幸的是呢，这名游客还没有生命危险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情况大家不知道，那就是啊这个鹰嘴岩风景区天车架路段它实际上是一个悬崖绝壁，这个地方啊它属于没有开放的景区，这组队伍的游客它属于户外穿越， 他虽然呢是从

0: 景区购票进来的，但是呢，从这个地形来看，跨过了那个护栏。
1: 也就是说呀，他去到了景区没开放的地方，
0: 嗯，
1: 跨越了景区该开放的地方，去到了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
0: 嗯，他们走的这条路是村民修的路，其实呢早就荒废了，因为来的人不多。但是呢，这些户外探险的驴友也没报备，寻求刺激，沿着这个崖壁，其他人都是低着身子在走，他呢站直了，结果重心太高，发生了这个坠崖。给您形容形容啊，就是这个山啊，就这一段是石头山，
1: 嗯，
0: 几乎是垂直的，
1: 而且他脑袋顶上，关键是你还不能站直，
0: 哎，
1: 它上面还有石头压着
0: 你。对，也就这一段儿，哎，稍微能站直点，他就给站得直直的了。
1: 对，而且呢，这个石台啊，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很宽，
0: 嗯，
1: 它并不说咱能往里点，它也很浅，所以大家站在上面的时候，本身啊，整个人就是悬在悬崖上的，本身就危险系数很大。然后呢，那名驴友还站直了身体，而且还往下走。
0: 对，
1: 所以一不小心失足就滑落了。
0: 那事后的官方通报啊，说其实都不算游客了啊，进入的是没有开发的景区了。驴友他在武夷山的这个悬崖绝壁的十米处的悬崖绝壁上直接坠下来，十米啊！当时呢，对他的这个救援和搜索也大概呢用了六个多小时，也就是六个小时以后，大半夜了。这人才发现，这是三月份呀，估计也冻得够呛。
2: 嗯，
1: 可以说真是万幸中万幸了。
2: 及时刻。
0: 其实呢，有些案件，比如说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1: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几年前，但是他是现在才宣判。
0: 他宣判的是发生在一个户外旅游失足的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孙景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3: 秦某某在一个论坛里面发表了一个内容，端午徒步大雪堂，留下了个人微信。五月份的时候呢，啊，王某某等其他六名陆续与这个秦某某联系。五月十五日的时候呢，秦某某等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商议了徒步的时间、集合地点和徒步路线等。七人呢也是以网名相称，其中呢，王某某和一个石某是相识多年，秦某某和这个王某某也是共同参加过几次徒步活动，其他四人与这个王某某互不相识。按照计划呢，七名者是六月六日晚十八时在成都集合后包车前往卧龙，晚21:50破坏了防护围栏，进入了这个邓生区域，拟定于是六月十二日从邓生沟返回。啊，六月十一日中午的时候呢，七个人陆续出发，打算是翻越海拔4890米左右的某垭口，并在这个垭口谷底。下午3点到4点的时候，遭遇了大风雪天气。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勘查，怀疑是因为路线选择不当以及风雪大，导致了这个王某某不慎失足坠亡。由于是单独行进，啊，无人发觉。所以在当晚8点左右呢，其他人都先后翻越了垭口，因体力原因，间隔300米左右分两处宿营，六人均以为呢，这个王某在另外一个营地，直至6月12日早起汇合时才发现这个王某某失踪了。经搜寻才发现他倒在了这个垭口下方，也就是海拔4806米左右的一个流石滩，并已遇难。直接的死因还是因为坠落啊，失足，然后因为天气的原因，同时也因为他去的这个地呢，经公安机关调查，它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呢，这种核心区、缓冲区禁止一切旅游和徒步活动。那么就是在这种区域，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防护措施的啊。而且这七个人也是为了逃避监管，专门选择在夜间，最终也是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随即后续呢，这几个人也陆续的报警，通知了家属。
0: 那徐克，你看这失足往往啊是在没有经过允许游客进入、没有开发的景区发生的。这个事情当年媒体采访报道可以说啊铺天盖地，标题就是北京游客不幸坠崖进入野景点。
1: 没有开发的这种野景区呢，它肯定从栏杆啊或者说道路的保护啊，它都是不全面的。你就像我们开头看到那视频似的，你说它滑下去呢都没有地方抓，所以呢肯定是很危险的。
0: 如果您在正常的这个景区里，安全呢基本上这个设施是有保障的。就是有什么意外，那可能是游客比如心梗啊、崴脚啊这一类的哈。您说失足旁边都有栏杆，您失足了这种事儿很少。
1: 您在它景区里呢发生的事情，它景区肯定会负责的。
0: 嗯，
1: 但是像 像您刚才说，我要是到了这种未开发的景区，为了追求刺激，像我们之前也说到，您甭管是去卧龙雪山那种。

0: 开发的地方，我连夜出行，我就是要逾越它的保护区，我就是要去那种自然的风光去探险。那您要出了危险呀，这理赔就不好说了。
1: 不好说了，万一这保险公司特规范，把免责的事给您说得清清楚楚的，您买了，然后人就一分钱不赔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去没有开发的景区，无限风光也不一定在险峰哈。
0: 对。
1: 但是呢，险峰一定是不安全的。

0: 蓝天救援队的教官，他们呢在蓝天救援队啊当这个应急救援员，他们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公益组织。不过呢，首先啊，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也有这个救援别人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呀在日常的这个救助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坠崖的人相对比较集中的特点。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何玉龙，他在蓝天救援队的 ID， 也就是蓝天救援队里的名字啊，叫大龙。咱们来听听大龙的提示，他认为哪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发生坠崖？
1: 是这种山岳救援还是很多？主要是哪种人群呢？单独的，就一个人，其实这有一些是原则的问题啊。有很多人出去不注意，我们叫一人不登山。
0: 一人不登山，
1: 对，那就找个朋友啊，包括我们潜水，其实很多户外的其实有风险的，哎，所以要找个同伴。在出救援行动中，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去爬山了，受伤了，只要身体受伤了，就动不了了，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去安抚你，或者你们两个人一起，他可以帮你，但是你一个人呢，就出这些情况。
0: 是，
1: 再一个什么，一个人也很容易迷路啊。当一迷路呢，因为一个人他的跟两个人情况不一样，一人呢你走到一地儿，你觉得哎这个路好像有一点迷路，你的心态立马就会变的。你一变，如果你没有那些真正户外技能，那你的心态一发生变化，那接下来后边事做的都是错的。
0: 我会怎么发生变化？恐惧。
1: 你只要恐惧恐慌，你对时间对距离对方向对任何东西，你的感知是跟你正常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对，有可能很近的路我会判断好远好远啊，回不去了，
1: 所以那你就会迷路。对，你一迷路，然后其实很多都是连锁反应导致最后有的人死亡的，其实还是在你的对于户外的认知层面有误区，或者是没有做到，才导致了你后边发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讲出去，你首先你的心态调整，你是正常的。第二呢，你的装备准备的是否充足，那你的所有的应急的，像您刚才说急救包啊衣服啊这些东西是否准备充足。第三呢，目的地的了解情况。这些了解是包括哪些了解呢？首先天气很重要，对吧？你去的这个地儿，这个明天是不是下雨，是不是刮风，是不是有洪水等等等等，你得了解你去的这个地方的地理情况，路线是怎么走，这个难度有多少，你都要做一个评估。你才开始你的户外行为。如果有一点你做的不充分，后边就可以导致更多的问题发生。问题发生以后，就可能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2: 哎呦，您看看这个一个人出行啊，去这种探险本来就是够危险的事儿啊。你说他还不走主线，他不走寻常路，他还想探险，
0: 万一遇到险境，这一个人很难有这个自救的能力哈。那大龙，您是怎么样看待大伙儿啊一个人这就出行他的风险？
1: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这一个人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第二呢是盲目的自信。盲目的自信就让他对他的能力，他觉得他可以。一种是他真的没有能力，另一个是他觉得他可以，甚至去在户外的时候做一些超越自身能力的一些挑战。比如这个山崖，对吧，是这个角度，对吧，是有个60度，有10米多高，我觉得我可以爬上去，他觉得他能力很好，但其实他爬的时候一下掉下来了。他盲目的对于自己的一种自信，有准备的出发叫探险，盲目的去挑战就叫冒险嘛。其实我们不太推崇冒险的人。我们在户外呢，尽量的要去做一些跟自己能力匹配的一些挑战。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能力，那你一定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叫盲目，叫冒险。那我们得跟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能力同级别，或者稍微超一点点行为，这种挑战
0: 差不多能够上。
1: 对对对，这个我们可以去接受。但是盲目的去冒险这种行为，我不支持的。所以很多救援行为就出现在这儿。
0: 这么看起来，和去野景区一样冒险的，是啊，不管去不去野景区，还是呢已经开发的正规的景点，一个人去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造成呢，其实对别人来说可能不是个风险，但是自己来说啊，就是一个天大的风险，是个不可以克服的困难。

0: 进而呢因为寒冷啊、饥饿呀、迷失方向啊，甚至脚受伤，不幸坠崖，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卢仲辉先生呢，他当时啊，媒体报道他呢当时是和16个人一块呢集体去爬山，当然他去的这个目前看是一个没有开发的这个夜景点。那么这个大屿山的摩天崖也是啊，嗨，一些呢觉得啊自己装备好有经验，甚至呢是不是有保镖有这个向导能陪着，所以呢有一些驴友啊也愿意去挑战这样一个香港的渔民总署定义为是危险景点的这个地方。
1: 我的花在书中呢，其实我觉着您还是有很多思考的哈。尽管您在每一篇其实都看着很随意啊，比方说接女儿的途中，或者说这个上班之前啊，或者说在某些节日等等等等，但是呢逛园子的过程当中，您想表达的其实我特别想在节目当中啊让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就是人与自然的一个思考哈，人与自然，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啊，就是当人真正的抛开这些繁杂的事物哈、啊，跟自然相处的时候，可能内心那种方向就自然而然的跳出来了。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你都已经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了，就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整天特别的忙，感觉特别的累，特别的焦虑。但是呢，当你真正抛下所有，是吧？真正在园子里面欣赏那些花，观察那些人，哎，这个时候发现哦，原来当初的理想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原来真正幸福是什么样子的，是有这种思考吧？
2: 我觉得有的，因为当你就是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是离你自己越来越近的这么一个过程，是你自己与自己独处的那么一个过程。其实你抛开了其他外在的一切的东西，回到了全然的回到了你自己。其实我每次到那个紫苑公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其他的所有东西全然不在了，我就只是非常自由非常愉悦的和自己在一起。那时候你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你自己，感到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从哪来到哪去，是什么为什么，这时候都非常清楚。我觉得一个人在真正的就是与自我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自己最幸福最惬意的一个时间。另外我觉得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提供了一个人与自然的一个思考的角度，包括对自身关照的一个角度，就是能够让自己以一种超然的一个视角去关照自身。当我们就是置身大自然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感到自身的渺小，我们还会感到与万物没有差别。其实我们在融入那些花草树木当中的时候，我们跟花草树木其实同样的一个生命的存在，就是这个时候呢会消除我们自身的一种优越感，一种傲慢，一种自大，就是说与自然与其他万物生命获得一种同体同在的一种感觉。而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会一方面能看到自己的渺小，同时呢因为你与大自然的一种万物的能量连接到了一起，你汇入了其中，所以你又有一种非常蓬勃的一种强大的力量的感觉。就是说一方面你会体会到你的渺小，另一方面你会体会到因与自然连接的一种广阔和广大。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神奇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吧。
1: 是，就是之前我也是去公园嘛啊，去颐和园的时候，我看到一棵几百年的树，就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说不就是一棵树吗？但是我想如果站在树的角度上来讲，你才多大呀，小毛孩我在这个地球上都已经几百年了，是不是？我见证了这么多的历史的变迁，所以你那种傲慢顿时就没有了啊，你可能在他生命中都是一个过客，是吧？
2: 所以就是庄子就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在深入的去思索，你沉浸到其中或者说你去体会，你去感悟周遭的环境，那么你就会体会到像刚才这个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感觉真的就会出现。因为你完全的就是化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你看到了你自身原来跟这个是一体的，所以就是说包括一种万物齐物并生的一种

0: 一种感觉，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就会被你感，就会被你感悟和体会到。就是站在一个这样一个超然的视角去关照生命呢，我们的生命也才有可能更加的洒脱。
1: 对，是这样。
0: 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待万物、看待事物的方式都会发生改变，不会再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事情去斤斤计较，因为原本都不重要。
1: 嗯，
0: 这样的感悟呢，也零星的穿插在了这个书的，这个字里行间。
1: 对，是书的字里行间啊。我们一会儿也来欣赏一下。我看到书中你也提到了女儿，就是因为您的影响，她其实对紫竹院的历史也是有所了解的。您是不是也经常带她去逛园子呀？
0: 有时候我会带她去。
1: 更多的还是您自己独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园子，我也会肯定就是平时老说，有时候带她去。当然更多的是我自己，而且就是说，因为我上班就几分钟就走到了嘛。而且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大波的那种去热闹的去逛，而是说，喜欢自己非常自由的，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性，随着自己的感觉，或者是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就是看你想看的东西，或者是说，就是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选择一小块地方，鸟语花香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我平时的习惯也是包里都会带一本书嘛，就会坐在那儿去看看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享受，我觉得就是说，在非常非常就是妥帖，非常自由，非常自如的一个环境当中做你非常喜欢的事情。
1: 是，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跟今天的氛围不太搭，就是因为我看您的书啊，我觉得您没有焦虑的时候，但是您身为一个妈妈啊，这女儿上学，我觉得总归应该有一些焦虑的时候吧，有吗？
0: 怎么说呢？其实你刚才说的一个是，就是没有焦虑的时候，怎么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天性的东西。其实有些东西其实莫名其妙，你比如说包括跟这个园子的一种莫名的感应，还有就是每天早晨其实醒来，刚才你提到每天早晨起得非常早，其实都有一种充满了那个就是喜悦的一种能量，我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其实这种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天生还是怎么样，但是它就是凭空的有一种欢喜的感觉。包括其实这本书的整个的一个调子，包括里边画的一些画，包括那些画的色彩，其实我都是比较偏爱那种温暖，
1: 对，
0: 那种热烈，那种明亮的一种调子。
1: 是，
0: 其实包括这本书的一些语言，还有就是一些画的一些色彩，其实都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自然流淌出来的。其实内心的一个本身的底色和基调，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那么你刚才提到现实中的一些忧虑，那肯定也是有的。
1: 对啊，教育孩子方面啊，成绩方面啊，对吧？
0: 肯定也是有的。就是说，那是拘泥于一事一物。比如说有时候会说，哎呦，这个学习那么不用功啊，什么之类。当然，我女儿学习还是比较用功啊。就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就是会有一些理念跟你相悖的时候，也会焦虑。但是我觉得你也在于你怎么去看待它，你怎么去看待它。就是说，其实这个紫竹院公园呢，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你深入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就是它会给你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跟你自己内在的一个理念相吻合，那就是顺其自然。像刚才说的，就是说包括就是天人合一的一个理念也好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顺其自然，归根结底呢，它就是返璞归真，顺其自然。有的时候就是不必要过意的强求。我有时候就老觉得，就是说我们尽到努力，顺其自然，尽到努力，顺其自然。首先呢，其实我是一个就是非常追求极致的人，包括对女儿的要求，刚才你提到的也是。其实我是，比较看不得那种你没有努力到最大的程度，因为我一直传授给她的理念也是，就是你一定要做到尽大的努力。但是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依然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的时候，那么我们坦然的放弃。我觉得就是说，就像大自然一样，我们要做的真诚而又坦荡而又无悔，就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感觉。那么最终我们得到的还是一种 坦然和欢喜的感觉。只不过就是一些过程当中的波折，那是难免的，那是难免的，但那必定是暂时的。那我们最终就是说无论你这个努力结果达到或达不到，我们都是坦然，都是欢喜的，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是能够把自己的内心调适得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喜悦。也许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焦虑啊，各种各样的困惑，这个人之常情。但是我觉得从人的大方向来讲，包括人的目标追求，包括人的最终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都是朝向着光明美好和幸福的一个方向去走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像你跟随光的指引往前走一样，甚至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人足够强大的时候，可能你自身就是一种光，一种光源。那么就是你走到的地方都是一种光明和欢快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幸福其实就是人生的意义。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跟大家说说家乡的美食。在这个板块好像收听特别的高，也大家对美食的话题情绪特别高涨，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嘉宾朋友作为云导游带着我们逛吃他的家乡的旅程当中。你猜今天我们这位嘉宾的家乡来自于哪里？您有没有曾经去过这儿呢？如果一会儿稍后嘉宾介绍他的家乡的时候，您也曾经无论是出差或者是旅游到过这里，有什么特别的美食回忆？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现在呢，我们就邀请一下美食公关人刘春磊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春磊，在线吗？
1: 哎，苗先生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第一次咱们用电话线的方式交流哈。
1: 啊，对。
0: 有没有觉得不适应？
1: 我正在找那个我的耳机，但是没找到，所以我现在就只能手拿着电话跟你们在联系。
0: 哎，这样清晰度挺好的，其实，我昨天春磊其实有点担心，说，哎呀，我看不见你的眼神，就只能靠你提示我了。我们就靠
1: 对对对。

0: 那里大家如果说临沂，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但如果说沂蒙山区，大家就都知道了。
1: 临沂也知道，临沂也知道。
0: 对，我们那儿现在有了飞机，也有了高铁，所以大家要是来的话呢，是很方便的。
1: 嗯，
0: 飞机是一个小时就能到，高铁是三个小时多一点儿，不到三个半小时。对，
1: 从北京去临沂一个小时就到了飞机啊。
0: 啊，对对对，其实十几年前就有那个飞机了，只是那个时候只是从南苑机场起飞，
1: 哦，
0: 现在南苑机场都没有了。
1: 哦，现在是从哪儿出发？大兴机场。
0: 现在大兴机场也有，然后那个首都机场应该是第二航站楼，东航是可以的。
1: 哦，
0: 我不确定东航是不是现在有搬走，如果没有的话，东航是 OK 的。
1: 你看看现在这个大交通发展之快，
0: 对，
1: 有时候
0: 适应不了
1: 啊，一个小时飞机就到了，坐高铁三个小时就到了，啊，天哪！
0: 对，所以就很方
1: 便，嗯，特别方便。
0: 我觉得到我们老家有几个东西一定要吃，还有一定要玩，就是，
1: 嗯，
0: 先是吃哈，再是去泡温泉。待会儿我们可以就是少说一下玩的哈，先说多说吃的。
1: 嗯，
0: 吃的其实我们那儿因为是大家印象中就是沂蒙山区嘛，可能会觉得山里的东西会比较多。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山就是我自己的老家是在临沂下面的一个县，但我们那个地方呢，我生活的地方大概方圆十里以内其实是没有什么山的。那其实临沂整个地区是有很多山的，所以我小时候的认知是，哎，我们那儿没山呀，对吧？然后就感觉就是丘陵地带是多的。
1: 嗯，
0: 然后直到我上到初中开始走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真的是山区。然后就是没有认知嘛，太小了，然后视野太小了。然后我们山里的东西其实如果大家去临沂旅行的话，会发现就是那个特产店里会卖一种东西叫沂蒙全蝎，就是真正的蝎子。
1: 真正的蝎子呀？
0: 对对对，我就你应该见过活的蝎子吧，就是它的尾巴很长，然后你不能碰它，碰它就会蛰你。然后这种蝎子其实，
1: 哦，
0: 我小时候就我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会有养殖的哈，
1: 嗯，
0: 但它一定是生活在就是过去的时候是大山里面的，然后这种蝎子个头不大，颜色很深，
1: 嗯，
0: 然后小时候的吃法就是非常简单，就是油炸，油炸以后直接吃，因为那个我们当地人啊，就是他会认为这个蝎子是有它很毒的嘛，但同时呢，它有以毒攻毒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吧，然后就是长过一个类似淋巴结，有点肿了，有点发炎，
1: 嗯，
0: 然后就你能摸到一个小疙瘩。
1: 对，
0: 然后我爸就带我去看中医，然后呢，那个我记得当时就说吃蝎子
1: 啊，这去火，啊，
0: 对对对，他说吃蝎子是百毒不侵，就你吃完蝎子可能就不会长身上一些疙瘩呀、瘤子呀，可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东西我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考证啊，所以我就是小时候因为觉得好吃，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东西一炸就是很酥很脆，非常香，它其实就是像昆虫一样嘛，就很香，然后。就这个东西我当时小时候吃完之后，后来其实吃的也不太多，但有一年我回家刚好过年，然后有朋友就送了我们家就是两盒这个蝎子，是炸好的，就预制好了的，然后我当时想，哎，这个不是我们特产吗，我就带了一盒回北京，当时就是我就特别就是心里想的是我要让我所有的同事都尝一尝我们的老家特产，结果我拿到那个我们公司之后，没有一个同事敢吃，都吓坏了，说你居然敢吃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后来就我一个人把它吃掉了。
1: 他们都不敢吃。
0: 对，太吓人了，太了，因为它是整个蝎子，然后炸完了还是那个样子的，
1: 就是那个形状还保持着那个样儿哈。
0: 啊，对对对，然后我说你们真是不识好货呀！
1: 哎呀，真是的，那时候你可能不认识我，你早说，
0: 啊，对对对，
1: 咱俩分享
0: 什么都敢吃是吧？
1: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味道有点像炸蚕蛹？
0: 它不太一样，因为蚕蛹啊，它里边的蛋白质会多一点嘛。你一炸完，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好笑哈，就你看我敢吃蝎子，但是我从小不敢吃蚕蛹，至今也是这样
1: 啊，
0: 因为我受不了蠕动的东西，就是蚕蛹活着的时候它有点蠕动的感觉嘛，所有的蠕动的虫子我都不能吃也不能见，然后它炸完之后我也不敢吃，但是我知道它那个味道，就是它里边它那个就你可以理解为它像个肚子一样，里边东西很多，
1: 嗯，
0: 然后水分蛋白质比较多，所以它炸完以后呢，虽然也酥脆，但是它里边那个蛋白质还是软的，
1: 嗯，
0: 可是蝎子其实它里边肉和蛋白质没那么多，
1: 嗯，
0: 然后它基本上就那个壳会那个多一些嘛，
1: 更脆，
0: 吃的就是酥脆，
1: 嗯，
0: 对，就是香酥脆，对，
1: 这一上来咱们这第一站
0: 吓到大家了，
1: 这一第一站口味挺重啊。
0: 哎，我。

0: 我这个就是想先来个气势，如果大家连蝎子都敢吃，那我们那儿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
1: 哎呀，其实你从小就是听过沂蒙山、嗯、就是景色宜人、嗯、而且是温度舒适、嗯、一年四季就是一进了山就特别的舒服、
0: 嗯、啊，是这样的、嗯、我们那儿因为是虽然我们就是对外是山区，但是因为我们那儿水系非常发达、
1: 嗯、
0: 为什么叫临沂呢，就是那个沂字儿，其实平时大家很少见到的，
1: 嗯，
0: 那个地那个沂就是沂河，我们那儿有一条很大的河叫沂河，
1: 嗯
0: 啊，沂河边上其实有很多分支啊，什么束河呀，然后很多其他河呀我都叫不上名来的，然后这个河它是我们那里主要的一个一条大河，所以它水系很发达，所以我们那儿河鲜也很多，
1: 嗯，
0: 就是河上面经常会有人，就是有些村民他是靠河上打鱼或者是捞虾，他是这样去谋生的我们那里、
1: 嗯嗯、
0: 所以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爸就是有那个可能就是咱们理解的那种小船，它并不大、
1: 嗯、
0: 因为河它很平静，也不是像大海一样，所以不需要大船，小船，然后他跟我讲他爸爸的船上有鸬鹚。我当时就想，哦，这个东西不应该出现在就是电影电视或者古代的诗歌里面吗？
1: 有鸬鹚，就是那个鱼鹰对吧，
0: 应该就叫，对对对，就是吧，就是他帮你抓鱼嘛，
1: 鱼
0: 然后你上来以后把他的鱼再吐出来嘛、
1: 嗯、
0: 他家真养这个东西，
1: 哇，那岂不是人家家天天吃狐仙。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里有一道就是我经常那个回去会点的，当然在北京大家也能吃到，就是小河虾。
1: 小河虾，嗯，
0: 对，其实很多湖里啊河里啊都有小河虾，但是我觉得都没有我老家的小河虾好吃。对，因为
1: 做法呢，
0: 因为我们那里的水好啊。
1: 那这个你们这儿的小河虾做法呢，因为我就觉得上海做这个油爆河虾比较有名嘛、
0: 嗯、
1: 那咱们是怎么做的？
0: 对对对，我们是两种做法，要么就是纯油炸，就是不会，上海的油爆虾我感觉是不是有一点甜呢，就是它会不会放一点糖、
1: 嗯，
0: 我们是不放的，我们就是纯油炸，
1: 嗯，
0: 然后呢、嗯、油炸之后就是吃它的本味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要么就另一种做法，就是爆炒一下，放一点韭菜提鲜，
1: 嗯，
0: 对，这个其实这两种吃法我在北京经常会吃到，但是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是虾，因为我们那儿虾它是地方不是很大嘛，所以可能它是刚刚从河里捞上来，没一两个小时你就吃到了，
1: 嗯，
0: 所以就非常鲜。像我弟弟哈，就是现在会带着我侄子经常去河边玩，然后他们就会在河边就等着那个渔船回来，
1: 嗯，
0: 回来以后直接就买了，很便宜很便宜，可能两块钱买一大包，
1: 嗯，
0: 然后直接回家就炒，所以那个是最好吃的。
1: 天哪，太幸福了。带着你侄子应该说啊，在这个河边等着，人家就捞完了河鲜回来，直接咱们就拿回家，两个小时之内、
0: 因为小朋友本身也喜欢去河边玩嘛，然后大人就得跟着他看着他嘛，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在河边玩，然后那个河边就是这些渔船什么的就来来往往的，其实那些船都很小嘛，但是他们会捞一些小虾、
1: 嗯、
0: 啊，特别好，还有小鱼。
1: 你会觉得就是能够接近自然的孩子更幸福，就是城市里的孩子只能看绘本呢、啊
0: 嗯、
1: 看书啊，
0: 对，
1: 看到一些动物小动物们，或者去动物园才能见到，那如果是离这个大自然特别近的孩子们，就可以天然的就是认知，比如说水里的鱼啊，看到水边的渔船啊，他的那个生活阅历从小就不用专门教，就点七八累积起来。
0: 对，因为他就是临着这个河嘛，所以就孩子们就比较开心，经常会在河边玩，而且河边就是现在的城市这边的河边风景修得非常漂亮，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广场啊，然后步道啊什么的，对，
1: 嗯，哎呀，小河虾我可记住了，
0: 这个很常见，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让大家可以品尝到的很多，其实，大家知道的更多的应该是我们那儿的炒鸡，
1: 炒鸡，
0: 沂蒙炒鸡
1: 啊、
0: 哦，因为嗯，我在北京很少吃到这种爆炒的小公鸡，
1: 嗯。
0: 啊、嗯，然后我们那儿其实吃鸡很少，就是说炖老母鸡啊什么的，一般母鸡就会留着去下蛋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公鸡会去那个爆炒，然后爆炒的时候一定会放青椒。那有两种，有一种就是把爆炒就是炒得非常干爽，然后不留汤汁，然后放一些青椒爆炒，这个炒出来之后那个肉肯定就是干爽一点的，就是外酥，然后里面嫩的，也不会特别嫩哈，就是很有嚼劲儿嘛。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会加水，然后这样去稍微炖一下炒出来，然后这个

0: 候会带一点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它应该会放一些酱油啊什么的调味儿，所以就会是浓郁的汤汁儿。
1: 嗯，
0: 然后里边依然也会放青椒。
1: 嗯、
0: 啊，这个汤汁儿吃到最后的时候呢，会给你比如说馒头啊，或者是饼啊什么的，就是蘸那个汤汁儿，真的太好吃了。
1: 咱北方人都是不能浪费这菜汤的。
0: 对对，然后其实这个好吃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鸡好，
1: 嗯，
0: 就我们那儿的鸡一般都是，尤其是山上嘛，他们都会成群成群的放养，所以就真正的是放养，山里放养的走地鸡，
1: 嗯，
0: 而且是可以，有的店他会比较讲究，说你是点一年龄的还是三年龄的，那我肯定喜欢吃一年龄的，因为我觉得嫩嫩的好吃嘛，但是有些人就觉得三年龄的会肉更香，对，
1: 嗯。天哪，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分几岁的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口感不一样嘛。
1: 嗯，
0: 然后我们那儿有一个，大家如果我因为我之前在济南待过一段时间嘛，所以大家如果去济南可能会看到叫什么沂蒙，蒙阴光棍鸡，这个名字大家听过可能就忘不了。
1: 什么？
0: 然后叫蒙阴光棍鸡，其实就是沂蒙炒鸡、
1: 哦。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蒙阴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个品。就是有人起了个名字叫光棍鸡，然后就那个
1: 名扬海外
0: 出名了，哎，出名了。然后到济南以后开了个店，所以我当时在济南上学的时候，就我们经常会去吃蒙阴光棍鸡，
1: 啊，
0: 特别好玩。对对对，
1: 我刚才看了看啊，我刚才看临沂炒鸡在小吃货心目当中，这道菜和临沂参。
0: 啊，
1: 就是上次我们也有一个山东的嘉宾，
0: 那个叫参，那个叫撒，
1: 撒，对对对。米字旁一个参，那个字，
0: 对，长得像参。
1: 对，它和这个菜啊是同样等级的，说吗？是临沂的美食名片，是怎么回事？
0: 啊，他说的这个撒，其实在临沂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临沂地区人都去吃的。
1: 嗯，
0: 这个撒只有临沂应该是市区的人才会吃。
1: 嗯，
0: 到我们下面的县的话，可能就不会去吃这个撒了。我小时候从来没吃过，
1: 啊，
0: 我只有到了临沂，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而且我记忆当中，我只有一次，我表哥给我买的，然后我尝了一口，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它就是里面会放很多胡椒。
1: 嗯。
0: 然后它的基底应该是鸡汤，然后再放一些其他东西，
1: 嗯，
0: 我其实印象都不是很深刻了，到底是个什么味道，但是就是传到外地之后，大家会认为啊，临沂地区都会吃这个撒当早餐，因为它就像我们早上喝豆浆，
1: 嗯，
0: 啊，喝豆汁儿，啊，不是喝豆腐脑，不是豆汁儿，
1: 嗯，
0: 是北京的豆汁，喝豆腐脑差不多，所以呢，临沂人是非常习惯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非临沂市区的人可能就对这个东西没什么概念啊，
1: 哦，山东美食特别丰富，你看到每个地儿都有细分。
0: 哎，对，但是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蝎子呀，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到了小河虾呀，然后这些东西还有炒鸡啊，这些都是共通的，包括我们那儿的全羊汤，全羊汤这个也是共通的。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到临沂的话，就是他，我近几年回北京，不回临沂 ，sorry。在北京待太久了，我回去的时候我弟会带我去一个小就路边的小馆子，
1: 嗯，
0: 然后小馆子呢非常破，他就专门喝全羊汤的，
1: 嗯，
0: 他进去以后呢，就其实那个桌子很矮，然后呢所有的座都是马扎，
1: 嗯，
0: 就坐在马扎上，然后那种简易的桌子支开就在那里喝那个羊汤，
1: 嗯，
0: 那他的羊汤是他走进去之后他是有一个院的，他院里有一口非常大的锅，就跟那个大的水缸一样大的锅，
1: 嗯，
0: 然后他全天都在滚着那个羊汤，这个羊汤就是你滚的时间越久，汤色越白，然后味道越好，
1: 嗯，
0: 所以他的汤一直都是在滚着，然后所谓全羊汤就是羊的各个部位里边都有，然后旁边，
1: 哦，
0: 那个肉呢是事先那个炖好的，所以你点了之后他会先把肉给你切好放到碗里，然后打上这个就是香菜，然后再可能你想要别的你可以再放再加，然后呢直接就从那个滚的那个汤里边直接舀一勺给你倒到你的大碗里，碗是特别大的，
1: 嗯嗯，
0: 然后旁边它门口有一个就是小的档口，是专门烙那个就是我们那儿叫烧饼，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烧饼，它是薄薄的那个烧饼，
1: 嗯，
0: 然后那个饼和这个汤是绝配，所以一次一定要喝两碗。对，
1: 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西北的同学们就特别爱羊汤，没想到山东的同学们也这么喜欢。
0: 因为山里嘛，他会放那个山羊，就是山上会养山羊，所以羊是比较多的。我们也有那个白色的，就是类似那个不叫山羊，那个叫什么羊？是白色的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山里的山羊。其实我们那儿的羊，我是觉得。

0: 觉得大家都喜欢吃内蒙的羊嘛，因为内蒙的羊没有膻味儿、
1: 嗯。
0: 我们评价羊肉好，是不是就是啊嫩，然后没有膻味儿？但我们那儿羊就是有膻味儿，大家吃的就是这个膻味儿。
1: 我其实个人一直觉得吧，如果朋友们非得觉得说，
0: 嗯、
1: 哎呀这个羊太膻了我不吃，或者是哎这个菜一定要去膻味儿、
0: 嗯，
1: 那你就去吃猪肉好了。
0: 嗯对呀、啊，吃羊肉就要吃膻味儿，是不是？
1: 对呀、啊，我有的时候想，如果上了这个肉不膻，我说那你这个不行啊，你这肉。
0: 对呀、啊，我爸经常就是说，哎呀，天冷了，我们搁点那个羊肉来回来做个汤，然后膻膻肠子吧。
1: 嗯，对啊，就有的时候就是喜欢那个羊肉特有的香味儿和味道，才会喜欢吃羊肉。而且其实羊肉是温补的嘛，对身体就是一般人来说都是可以吃的，很少有人说吃不了羊肉，不太挑人。
0: 嗯，可能很多人吃不了这个味道，
1: 嗯，
0: 但是我们那儿的话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侄子他刚刚开始吃辅食的时候，可能老人会觉得说给他喝一点点羊汤，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就是这个成年人的这个饮食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就是会有这个习
1: 惯。你知道我昨天那个嘉宾是山东青岛人、
0: 嗯、
1: 说在他特小的时候家里说、
0: 啊、
1: 哎他现在慢慢长大了、
0: 啊、
1: 就跟你这意思似的给尝点羊汤、
0: 啊、
1: 他们家是给他喝口啤酒。
0: 果然是青岛的。
1: 哎呀真是，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啊。我们的老听众 Frank 就说、
0: 嗯、
1: 临沂大煎饼巨大个儿，那个煎饼也是可以有卷一切的吃法、
0: 啊、
1: 我最喜欢的是海虾煎饼卷、哎、煎饼虾仁韭菜鸡蛋花椒盐辣椒酱卷在一起、
0: 嗯、
1: 切一刀一手举一个再卷根大葱，哎呀那叫好吃。
0: 他还卷了大葱，我觉得这个听众比我会吃呀、啊，我怎么没这么吃过呢？
1: 你看看，你学习一下，这个听上去就挺香的。
0: 对，他讲到煎饼，其实我刚才也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煎饼。
1: 嗯，
0: 煎饼也是在我们临沂地区是这个是可以硬通货了。
1: 嗯，
0: 就是你到哪个地方都会看到煎饼，然后大家可能在《舌尖上的这个中国》里边哈也看到过有镜头，就是去拍沂蒙山的煎饼。
1: 嗯，
0: 那其实煎饼在我们那里，我们那个地方也是这个地大物博的啊，所以就是有些地方的煎饼和就是它不一样口味。比如说我家这边的煎饼可能就是偏原味的，就是比如说小麦的呀，然后红薯的呀，然后会放点玉米呀、
1: 嗯、
0: 就是小米啊，你是可以这个东西原料你是可以随时可以换的或者掺在一起的。
1: 嗯，
0: 但是有些山里的煎饼它是发酵过的，就是你会吃到那个煎饼是有点酸酸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1: 哦、
0: 我也是就是前几年是头一次吃，因为我有亲戚是从在蒙阴那边，蒙阴就是传山里了，他们那边就是会烙这个发了酵的煎饼，他会把那个就是烙煎饼之前的那个糊火给它稍微发酵一下，所以说是有一点发酵过的酸味儿，还挺好吃的、
1: 嗯、
0: 而且它发酵过的煎饼是更容易储存的。
1: 哦，还有这样的吃法、
0: 啊、
1: 就是豆汁儿做法的煎饼。
0: 那它比豆汁儿可能更容易接受。对对对，然后这个煎饼其实刚刚这位听众说的就是它卷的很多东西，这是对的，就是你可以把煎饼理解为米饭。
1: 嗯，
0: 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上来主食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饭是可以做上任何一个菜的？
1: 嗯，
0: 煎饼也是这样的。
1: 这就是咱们山东人的主食。
0: 对，就是山东人的主食，你就把它当成你的米饭。所以这个煎饼是可以卷一切的，只要你这个东西可卷。比如说你不能卷汤子吧，它卷不起来。
1: 咱们听听春磊同学下次跟我们说说、
0: 啊、
1: 他一般大煎饼里卷什么。下次咱们接着聊，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这个胡宗南率重兵攻打延安，这个胡宗南呢，咱们得介绍两句。这个人极其反骨，他是1896年生人，1962年病逝，别名秦斋，字寿山，化名秦东昌，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的一级上将，是浙江海峡浦镇人，黄埔军校1期生。这个小时候胡宗南呐，有很多传说的故事啊，传说。他父亲是个开药铺的，在当地也很有名，是个医生。看病开药。

方抓药都有两下，很会治病，反也治死不少，人送外号胡半仙儿。这个家里头日子过得很不错，在当地来说也得是上等水平的生活。那么这个胡宗南呢，由于小时候家境很不错，就读了好多书，另外他也喜欢枪棒，结交了不少哥们儿。这个事情啊，是由他父亲发生的。他父亲上城里头进货，因为家里开药铺嘛，隔那么几个月就得赶着大车到县城里头进货，进那药材。天巧把这货也进完了，往回走，离这个家就不远的时候，前边一片林子，这个大车刚进来，呼啦着来了一帮当兵的。那时节军阀混战啊，你打我，我打你的，这个兵匪到处都是。就有这么一伙流窜的兵匪，正好走到林子这儿，就碰着胡半仙儿了。大佬，啪，把枪支上了。哎呦，老总，我是一个做药材的小本生意，另外这钱呢已经都进了货了，也没带。搜，哗，那么一搜，啊，另外把这个药箱子也打开了，一看这玩意儿也吃不了，也不能当喝用啊，什么也不能干。啊，开药铺的肯定是骗了不少钱呢，是吧？家里肯定有啊，绑上，这就绑上了，啪啪有几鞭子，给你家写封信，拿那大洋来把你赎回去，要不然的话要你的命。这刺刀逼子胡半仙给家里头哆里哆嗦写了封信，这打飞当兵的给送去了。家里人接到这封信呢、嚎啕大哭啊，哎呦，这能活吗？这就赶紧凑钱吧，凑了100块大洋啊，拿到林子那儿把胡半仙赎回来了。连下得挨揍，得受了惊，这胡半仙躺在床上是一病不起呀、大病在身。胡宗南来了，爹呀、你不要伤心，儿子，我跟你出这口气，咱们丢的一定能找回来，拿出那钱我也能弄回来，你就放心吧。这胡宗南出去了，找了几个哥们儿，给哥们儿们开了个会，啊，我爹受委屈了，让一伙人给劫了，药材撒了一地，钱也没了，现在有病在身，这口气出不来，我就得给他出这口气，是不是？咱们也去劫去，敢跟我干不？专门劫药材，把丢那药材找回来，然后把那100块大洋也弄回来。这几个哥们儿啊，咬牙切齿的。他这几个哥们儿都谁呀、什么小三儿、小四儿、拉门淘气儿、柳门嘎、小叫驴儿、铁罩子不漏汤、拍里关一包能、高登下亮、稀松平常、曹子高啊，还有250，拿棒拿刀这就出来了。就找这树林藏起来，劫道，什么都不劫，啊，倒倒马盆的不劫，过往商人不劫，你是卖布的不劫，卖糖葫芦的不劫，专门找那拉药材的劫。一连劫了好几天，还真劫着一位，站住，哗，出来了。你别看年岁都不大，这一个个呀。都拿着家伙呢，把拉药材这位吓坏了。几位，小山大王，哪边吩咐？哪边吩咐？没那吩咐，把他绑上，绑到树上，搜搜，也没多少钱，啊，把这车这个药包都打开了，检查检查，都是一些药材啊。你也是倒腾药材的啊，给你家写信，100块大洋，把你赎回去，要不然的话。就把你给分了，哎，这倒腾药材的吓坏了，赶紧给家写了封信。胡宗南打飞小哥们儿，就那250去了，找到人家把信往上一递，人家家打开一看，嚎啕大哭，哎呀，哭了一半，一看来送信这人，也就是15、16岁，哎呀，这谁家孩子呀？15、16岁就不学好啊，就学劫道啊。人家这家有一位
心眼儿挺多，那赶紧坐下，您给您喝茶啊，上酒，就用话往外套，这一套套出来了，说领头的叫胡宗南，他爹也是倒腾药材的，被人劫了，为了出这口气，我们就演了这么一场戏。人家家立刻就报警了，这衙门里头去人了，啊，到树林那儿把胡宗南等人呢全抓起来了，弄到大堂乒乓一顿板子，这得给家里送信呢。胡宗南的母亲可毛了，儿子被抓到大堂怎么的，拦路抢劫，立刻找到乡长地保，大伙联名保，把胡宗南罚了款，才由那县大堂给保出来。他爹呀，一跺脚，一上火，一着急，死了。哎呀，这胡宗南呐，一想我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啊，你看，给我爹这口气没出来，反而把我爹气死了。我日后我得当兵呢，我呀，我当大官，我当上大官之后，我就去劫道，为我爹出这口气。你看，这就是传说中胡宗南小时候要当兵的志向。说到底是因为什么的走上了这军阀之路，这个还有待研究。不过胡宗南呢，确实很聪明，在小学的时候这个成绩也不错，到中学也不错，毕业以后就当了小学教员。那么在1924年，胡宗南一想，我这儿当一辈子教员能行吗？出息不了啊，现在军阀割据，互相混战啊，你杀我打的，哎呀，有枪便是王啊，将来我得当王，我去报考黄埔军校去。可是这一路上连路费都没有，他有个同学，这个同学的父亲看胡宗南这人不错，将来啊能出息，这个人呢、啊、我资助你，你去报考去吧，将来啊发达了别忘了我，你放心吧，我忘不了你。给他拿着钱，他到了黄埔军校，这时也就是1924年。胡宗南这个身高不足1.6米，这个儿不算太高，小个儿。你参加军校去，那最好得人高马大，长得魁伟啊，大身长面的，那威风。可是胡宗南小个儿才1.6米，另外体检的时候，好像那两天呢也是水土不服啊，也可能是肠炎犯了，肠炎转点肺炎，肺炎还有点肝炎，肝炎还有点这个肾腹水，反正言之吧，由于个矮，体检的时候呢就被淘汰了。胡宗南蹲在黄埔军校门口嚎啕大哭，哎，我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来报考黄埔军校，没想到啊被淘汰在门外，我有何脸面回去面见我的家乡父老。正哭得伤心，他哭什么呢？不光是没参加这个黄埔军校啊，没考上啊，回去之后人家那同学他父亲资助我那么多钱，我怎么还呢？我呀，哎呀，这哭的这个伤心呢、啊、哭的正伤心的时候，由外边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西服革履，长得白净面皮儿啊，哎呀，很俊。你哭什么呢？你看、这人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发的这个配的，长得这模样不是一般人啊。哎，我伤心没考上黄埔军校，我这一生啊立志要当一名军人，上为国家出了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他说不上给哪儿淘的两句戏词儿，扔到这儿了。我是堂堂男子汉，就因为嫌我个矮

0: 永远，等爱是不讲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要说这平津战役能否成功，这场仗能不能打赢，关键呢取决于一步，哪步棋呢？就是这东北野战军能否迅速入关。如果来早了，早点入关恰到好处啊；如果来晚了，那胜负难料啊。毛泽东主席啊非常担心这事儿。那么一方面呢，毛泽东下令督促林彪、罗荣桓是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地点；一方面还要采取攻心战。194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主席指示新华社以及东北各个广播电台，在2个星期内，啊，一定要多发什么沈阳啊、新民呐、啊、营口啊、锦州各地，我军呢、啊、正在搞这个庆祝胜利、练兵、开会，发布这些消息，为的是造成东北野战军呢、啊、正在休整的假象，借以迷惑敌人。那么东北野战军提前挥师入关，这个战场上的兵力可发生了根本性。

0: 傅作义呢，
1: 守北京、天津等地是60万人马，由于一些消耗，已经减到了50万，而我军仅华北军区的部队就已经到了46万人，那么再加上赶来的东北野战军80多万人，总数已突破100万，是远远的

的态势，毛泽东又做了进一步的部署。从12月11日到25日之内的两个星期里，对敌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各个歼灭。同时呢，毛泽东又电令淮海战场上的粟裕暂留杜聿明兵团，防止蒋介石从海上逃跑。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下，傅作义的队伍已成为收不拢、联系不上、想逃也没有去路的瓮中之鳖。那么紧接着，人民解放军于12月22日发起进攻，先给你点颜色看看啊，先攻克了新保安，歼敌16000多人，继而再夺张家口，是歼敌5-6万人呢、啊。那么傅作义的嫡系部队遭受到了重创。在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对这个拒不投降的天津守敌是发动总攻。一开始啊，劝他们的这天津有一伙人马啊，那国民党的军队很厉害呀，说别打了，你们能否投降？好不，很牛气啊，依仗大天津，就不信你们东北野战军说打就能打下来。你们打好了咱们能弄个平手，打不好啊说不上谁败呢。结果这天津这伙敌人是拒不投降，你们不投降吗？那好吧，那咱们就打打。没用多29个小时就把天津拿下，共歼敌13万人，一句话就是解放天津。天津被顺利解放啊，那真是大快人心啊。此时啊，毛泽东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了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啊。此时的北平啊，有守军25万人，已陷入了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的层层包围之中。为了使这座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免遭战争的破坏，毛泽东主席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和傅作义进行谈判，就把这信儿传过去了。这时节的傅作义啊，那心是把抓柔肠啊，思绪万千，进没法进，是退没法退，和没法和，打没法打啊，走还没法走。说怎么和还没法和呢？我得有条件呢、啊怎么和呀？我跟共产党和了，我什么下场啊？他思前想后，另外不能这么和呀，说什么我得谈一些条件。在12月14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接到报告，报告进来，来了两个人，是傅作义派来的2名代表，来和咱们谈判啊。现在呢，就在离这个司令部10几里路远的八里庄，在那儿呢。哦，好好，欢迎啊。当天下午啊，傅作义这方的代表就到了，互相问候啊，询问了名姓和职务。这个傅作义派的代表一个姓崔，崔在之，这个人叫，是平民日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一个叫李炳全，是这家报纸的采访部主任记者，是中共党员。那么交谈之中啊，这个崔社长啊是一再表示他们是代表傅作义来谈判的，说这个傅作义将军对这个谈判很重视，是有诚意的。那您傅先生的诚意是什么诚意啊？我们傅将军想法是什么想法呢？说解放军停止一切这个攻击行动，傅将军呢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放华北问题，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吧。傅先生呢参加华北联合政府，他的军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傅将军的

0: 一些意见。傅作义这个意见实际上啊，是想继续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那么把这想法就报上去了，上包经过一研究，啊，最后把想法说出来了。中共中央呢，表示不同意傅作义保存武装力量和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的设想，但表示啊，对方如同意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可保证傅作义先生及其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条件就下来了。面对这一局势啊，傅作义啊有点心乱如麻了。哎呀，他一看呐，西去绥远已经忘啊，前不能前，退不能退呀、啊，这个情绪啊，很是不好。经常是一个人独自坐在书房里，唉声叹气啊，愁眉不展。这个心乱如麻那滋味，你想，把北平交出去，建立什么联合政府，人家还不同意，就是放下刀枪，哎。可如何是好啊？这傅作义将军呢、啊、确实愁了。此时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呢，担任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傅作义之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傅东菊回到了北平，一方面是尽父女之情，在生活上给予傅作义精心照顾，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做一些规劝。事到最后啊，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傅作义终于以民族大义为重，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由此平津战役是顺利结束。
1: 平津战役历时64年，解放军以伤亡39000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人。除了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的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平津战役顺利结束后，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国民党残兵开始进行战略追击。
0: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这个国民党军大部分主力已被歼灭，这个人呢剩不多了，所残存的是204万人。那么在这204万人当中，能用于战场的、能上战场打仗的仅仅是146万人，对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已形不成有组织的抵抗。那么国民党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重整兵力，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隐退，我不干了啊，实际这是一计，我先退了，因为我干得不好，没干明白，是吧？很对不起党国，对不起百姓，对不起所有的人呐、啊，所以我要隐退啊啊啊！就由这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和中共和谈。那么另一方面，这个蒋介石啊，这边假装隐退，那么另一方面呢，积极的组织长江防御，企图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是渡江南进的。这个国民党集中了115个师，大约70万人的兵力，就分布在宜昌至上海段的1800公里的长江防线上。其中九江以西，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带领40个师、25万人防守；湖口以东，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统帅75个师、45万人防守。

上有海军军舰130多艘，飞机300多架，是配合陆军作战的。这个场面很大呀，水里头有炮舰、军舰、快艇啊，天上300多架飞机呀。你想，长江波涛汹涌，天险呢。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啊，已和蒋介石打了多年的交道，对这个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已经明白了。你退什么退？你那边紧了张罗部署呢，又是炮舰又是飞机的啊，又是这个坦克的，好家伙，集结重兵想把长江这儿守住啊，让我们过不去，那哪能行啊？我们绝对要打过去，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啊。那么一方面以极大的耐心同这个国民党举行谈判，争取和平渡江，和平解放全中国；另一方面呢，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再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领导下，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政府统治经济中心的南京、上海等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为了更好地提高这个部队的战斗力啊，中央军委对这个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并对两大野战军的战士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让广大的干部战士认识国民党的所谓和平那是假和平啊。明确无论和平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一定要南下渡江，或者是和平渡江，或者是战斗渡江，总而言之要渡江，进而解放江南呢。那么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每个人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需要继续战斗，解放全中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呐，极大的解放全中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呐，极大的调动了战士的革命热情。这战士们也纷纷表示，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啊，只要一声令下，那么我们呢就向江南进军，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两大野战军向长江北岸进发了。这个大部队在离开整训驻地以后，那是日夜不停地向长江推进。这时节啊，正是刚春天啊，连续的大雨啊，这个大雨下的出了奇了，不是说一天两天，没完没了。这战士们都是冒雨行军，这个衣服淋湿了不说，背包啊啊面袋全都淋湿了。刚刚春天呢，那冰冷的雨水呀、啊，顺着那脖子直往后背流，一直流到脚跟，全身湿漉漉的。那么雨过后呢，这个田野和道路到处都是水。经过这个千军万马这么一踩，整个大路变成了稀泥路。大军不仅要和雨水做斗争，还要和大山湖泊做斗争。你想，都是重家伙事儿，有地方都没桥了，是吧？那个炮弄到这儿得怎么过去啊？就得把炮推过去，翻山越岭，是一往无前，向前挺进。这个大部队进入山区后，宣传队呢，部队有宣传队啊，文工团，是吧？这文工团和这宣传队可忙上了，站在这山岔口、路旁打快板啊，顶着雨，喊着口号，表演节目，那嗓子都哑了啊，那声音呢都跟我差不多，就照战士们互相搀扶着翻山越岭。这翻山越岭也太难

0: 非常陡峭，有的都只能抓住这蚂蚁吧杆子爬上去。由于这个大别山呢和这个苏中地区是老苏区，好在是部队每到一处都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啊。这老百姓一听怎么着，咱们军队来了，端茶送水呀，亲密无间。部队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啊，进村的时候不打扰老百姓，可老百姓非常热情，一见子弟兵过来呼啦朝的围过来。就在这堆老百姓当中，有位营长一抬头见哆里哆嗦来了一位老大娘，营长不见欢子罢了，一见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 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曲故事丰富多彩，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所传达的明理之信、崇德向善、道义人心等，历经千百年依然是最动人的精神财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明清传奇的蒲剧戏曲故事更是广泛流传，这个时期的戏曲舞台艺术走上了全面发展和高度综合的道路，为近代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打神告庙到金玉奴，从李慧娘到蝴蝶杯，每一部戏都通过动人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曲词华美自然，显示出驾驭语言的高度技巧。就让我们在赏析经典唱段的同时宣扬传统文化。本期呢，我们写取了出自明清小说传奇的蒲剧故事，希望您能喜欢。

打神告庙又名秦探，出自明代传奇焚香记，是传统剧目王奎富贵英全剧的译者，主要讲述的是蒋桂英为丧父卖身到烟花院，在雪地中救出名叫王奎的落魄书生，并与之结为夫妻。王奎赴京赶考得中状元后，送给蒋桂英一封休书，绝望的蒋桂英在海神庙发誓一定要报仇。打神告庙是一出唱念作舞都很吃重的戏，也是蒲剧名家任根新的代表作之一。

神一样，我的话你听见了无用，也归于孤苦伶仃。

你们都怕他，就不敢惹他。

们都看不起我叫桂英，我桂英一无钱二无势，是个烟火女子。难道就应该收

撒相思地出自冯梦龙小说《警世通言》中的故事，有强烈的悲剧色彩。该剧讲述了王连娟被书生张青云抛弃，被逐出家门，最终愤懑而死的故事。这部戏呢，以其凄美的故事、精致的唱白、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即使在今天仍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

难为得钱，苦守着月下情意上。

样，我吩咐就睡，再不听困醒成灰。风中央，我风是月，就一样，心就不睡，吃不养，我心中蟑螂，睡。

一起

人，我家公子他来了。

0: 里肮脏的很，咱们回府去吧。
1: 怪我一时，
2: 你可认

娟呐、啊，你看嫂亲如此深明大义，你就随我们一起。

《一塘春》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剧目之一。纨绔子弟王金龙爱上名妓苏三，金钱散尽后流落破四。后来苏三帮助王金龙发愤图强，考取功名，成为都堂大人。而此时苏三被诬陷，身陷囹圄。经过三堂会审之后，王金龙终还苏三清白。苏三起借一段作为蒲剧名家武俊英的代表作脍炙人口的唱腔，在戏迷票友间流传很广。

全都为公子托终身。

陷阱，男儿对你贪功。

0: 白罗山叙述的是明永乐年间涿州书生苏云至兰溪赴任，其母冯至罗山两见，一父儿媳一留家中。苏云途中遭船户徐能杀害，其妻苏云夫人产子以罗山国戚，被徐能收养，取名继祖。18年后，继祖中进士，擢为监察御史。苏云夫人前来诉冤，状告徐能。徐继祖从老仆姚达处得知真相，徐能就是当年的凶手。最终，徐继祖用法律惩治徐能，最终两山重会，三代团聚。全剧剧情跌宕起伏，故事环环相扣，深得观众的喜爱。
1: 夏老爷，
2: 咱二人仅仅只是路过这里涿州，曾想一位老妈妈接水，她不断的打量女人，并破口叫了你一声叫儿，也说老爷的容貌与他儿子苏云长得是一般模样，他就是老爷你的怎么今日院前那一刀骨见了徐能破口大骂，不过小尉兰州一时想起他就是老爷你的母亲。
3: 母亲，
2: 老爷，
3: 老爷，
2: 我是你一兰春啊。老爷，这就是18年前你母子分别之时，包括你的罗山。
3: 罗山
2: 当时死成两夫，言说日后相见何三为平。18年来我姚达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将他带在身旁，以图日后你长大成人。我已说明此事，请你送门当场杀害。这就是18年前徐能杀身害命之罪。今日我姚达给你说明这些，从这明明白白，老爷真不高官，只当生死大权，报仇的心意，我报仇的也是。

0: 呀，老爷呐！徐能那贼今晚要黑夜问死，现已三更三夜，老爷是不是设法打救这贼死？
1: 那不带我出去拿剑，快
0: 快！老爷，快！
2: 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欣赏了几个取材于明清小说的戏曲舞台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更有独特的戏曲美学特征。作为今天的我们，应该传承好悠久的戏曲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戏曲，真正感受戏曲中的传统文化。好了，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肖
1: 韩涛按着东海王的授意，他可就找到了张芳。如此这般的游说了一番，这张芳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更何况他屡次败在这个长沙王的手里，早就怀恨在心了，于是当即答应由他动手，紧接着派人把这个长沙王从金融城里押到了自己大营来。张芳命令刽子手扒掉了司马懿的这个衣裳，把他绑在石柱上，周围放上熊熊的炭火。这个司马懿这阵被烤得鬼哭狼嚎啊，到了这阵一阵一阵的惨叫，一种啊焦臭味令人窒息难忍。张芳怎么样是哈哈大笑，只管在一旁饮酒取乐。不到一个时辰，这司马懿就被烤焦烧糊了，化作了一堆黑炭了。就在这阵，成都王也命令部将石超率兵50,000把住洛阳啊12座城门，而后啊把曾经与他为仇的守卫金殿后宫的将官统统的给杀死，然后换上自己的亲信，他呢又自封为丞相，封东海王司马越为这个尚书令，表奏卢志为这个中书监，但是仍在这个丞相府办事。按说呀，此时的这个成都王已经啊随了心意，但是不料却出了一件事情困扰着他，这就是他的母亲程太妃偏偏的不愿意住在这个洛阳城。成都王啊没办法，只得命令石超留在京城，自己呢仍然回到邺城去。于是一个皇帝一个辅政的丞相，两人相隔600-700里地，朝廷有事啊都得到这个邺城去请示成都王进行决断。可以这么说啊，这玩意儿滑稽到了极点了。张芳在京城抢掠一番，此时也匆匆的撤回了长安。原来啊这阵荣州刺史刘审对京城里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呢，愈发的攻打长安攻得很紧呢。河间王啊仿佛啊热锅上的蚂蚁，只得下死命了让这个张芳返回。这个张芳啊这阵在这个洛阳抢了官司奴婢10,000多人呢，在回去的路上这个军粮接济不上，于是他就让军士杀了奴婢掺着这个马肉一起吃，此情此景真是惨不忍睹啊。张芳啊回到这个长安，与这司马衷啊夹攻这个刘审，刘审大败被生擒之后腰斩于啊长安的东市。河间王杀了这个刘审，除去了心头之患，为了取悦于啊成都王，于是上表惠帝，称这个成都王啊司马颖有大功，提议立他为储君，做这个皇太帝，废掉原来的太子啊司马谭，仍然让他做这个清河王。要说这阵已经病死的杨宣之有死罪，其女不该再做皇后，应该把这个杨宪荣啊废为庶人，囚禁在金融城里。这个傻皇上如同玩偶一般呢，既无主张又没权利，只得一一的照办。咱们且说这个邺城的成都王做了皇太帝，以为所有的政敌已经都出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

筑宫时，后宫的这些个嫔妃啊，出门的这个仪仗全跟皇帝一般呢，只等惠帝一死就可以登基坐殿了。可就在此时的洛阳城里，却有一个人见此情景，怒火中烧，眼睛瞪红了。这个人就是东海王司马越，他心中想到，你成都王有他妈什么了不起的，嗯，还不是坐享其成吗？嗯，我司马越，我干嘛非做你的帮衬？偏巧原来长沙王的一伙部将也深恨这个成都王，东海王啊就跟他们串通，派人呢把这个杨宪荣啊从这个金融城里给接出来了，让这个惠帝仍然恢复他为啊皇后，要把清河王司马谈呢恢复为啊太子，将这成都

最博学多才的要数这个嵇康了，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思想家、音乐家、画家、书法家，他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帝绝交书》啊，都是古来的散文名篇。他的四言诗啊，也写得极好，其中一首《忧愤诗》啊，这是他后来在狱中写的绝笔诗，是我国诗歌史上四言诗的最后一篇佳作。除了这个嵇康之外，阮籍啊在文学上成就也很高，他的五言诗写得最好，主要的作品是28首。荣怀诗啊，散文也有名篇传世，他们两位是我国文学史上所谓的正史文学。这个正史啊，是指啊魏主曹芳的年号，他们是正史文学的主要代表。由于啊对当时啊黑暗政治的强烈不满，这一批名士啊大都脾气古怪，在这方面也以这个嵇远二人最为典型啊。这个嵇康怎么样，经常呢不理须发，衣衫褴褛啊，身上长满了虱子跳子，尤其嗜好打铁，哪儿有打铁铺，哎，他看见了，行了，干嘛呀，白给人帮工，我来两下。这个阮籍啊则是啊嗜酒如命，又会用这青眼白眼看人。说怎么叫青眼白眼看人呢，对他呀所谓尊崇的这个人呢，就以啊青眼看，怎么叫青眼看，就拿这黑眼珠相看，而对他呀鄙视的俗人则是以这个白眼相对啊。不过呀，要论这个性情的刚烈跟这个率直，嵇康又比阮籍啊高出一筹，正是因为这一点才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司马昭为了实现他的篡位野心，打算拉拢一批名士，于是对啊竹林七贤实行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首先拉的是同他有一些个亲戚关系的山涛，这个山涛啊字巨源，让他出来为官。山涛啊和这个嵇康啊交情很深，于是啊就推荐嵇康也出来做官。这件事情对嵇康来说是大为恼火，于是就写了前面咱提到的那一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啊以自我解嘲的口气鞭挞了司马昭集团的虚伪跟这个卑鄙。从此司马昭啊深深地恨着嵇康，后来嵇康又得罪了权贵之一，当时时任司隶校尉的钟会，他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了。最后啊，嵇康因为给他的朋友吕安仗义之言，竟然被加上诋毁孝道的罪名，投入了大牢啊。钟会又向司马昭进谗，说他参与谋反，司马昭啊于是就决定来一个杀一儆百，以儆效尤，将这个嵇康处死。消息一传开，几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啊赦免嵇康，这就更加的坚定了司马昭杀嵇康的决心。就在当年呢，年仅40岁的这个嵇康就被押到了洛阳啊建春门外东石桥南面的马市上被斩了首了。临行前嵇康神色坦然呢，他见53刻未到，就让人呢取来他的这个琴演奏了一曲舞曲，什么广陵散。奏毕他叹息道，这是一位高士传授给我的，他再三的嘱托于我不要传于他人，可惜啊此曲要是在世上失传了。当时在场的人无不落下泪。这件事情发生在魏景元3年，也就是公元262年。和这个嵇康相比，阮籍对这个司马集团的抵制就要啊隐蔽的多，他经常的喝得酩酊大醉，以逃避啊对他的迫害，有时不得已为了保全性命也做一点逢场作戏的事情。后来他甚至于被逼啊起草了拥戴司马昭的劝进书，这件事情使他自己的良心受到了严厉的责备。就在嵇康被杀的同一年，他也是愤懑而死，终年53岁。阮籍二人呢死后啊，竹林七贤那可就自行解体了，其他人都陆续的顺从了这个司马集团，其中山涛、王戎甚至于做了晋朝的大臣。后来嵇康的儿子嵇绍长大成人，也很有名气。山涛出于对老友的怀念，于是保举他出来做大官。在这个政治态度上，这个嵇绍跟他的父亲哎反其道而行之，竟然成了晋朝的一位忠臣了。
成都王进城之后，曾经把吉绍的侍中给

罢免了，东海王啊又恢复了他的官职。吉绍在这个临行的时候，有朋友跟他说，此次出征吉凶未卜，你有快马没有？吉绍一听，把这个脸一沉，臣子护威万岁，不必刀斧，要快马作甚？人家朋友那意思，你要有快马，哎，你骑着快马赶紧逃，保不齐啊这场战争啊就得嫁祸于你。说完了，这位吉绍就跟东海王啊启程北进了。再说这个成都王司马颖啊，得知京中事变，又听说十万大军来攻这个邺城，不免心慌，急忙的召集文武大臣呢进行商议。东安王司马瑶啊这人就说了，天子亲征，我们做臣子的应该穿上素服出营请罪。折冲将军乔治这阵也劝成都王出营圣驾。司马颖闻听勃然大怒，胡说，主上这一次是为小人所逼，这才勉强北来，难道说你们让我出去送死不成？于是他喝退了这两个人，一方面他派人啊速速的去长安请河间王派兵增援，另一方面命令石超率领着五万人马南下迎战。这个东海王司马越一路之上耀武扬威呀，临近这个邺城的时候，又听说城里人心惶惶啊，于是更加忘乎所以了。单说这一天正在行走间，突然对面杀来了一支精兵，为首的正是成都王麾下的大将石超啊。东海王的人马远道而来，本来啊就疲惫不堪了，又没有这个作战的准备，怎禁得住石超这一支精兵的冲杀？不到一个时辰，七零八落，四散而逃。东海王见势不妙，攘下惠帝他也不管，径直跑回自己的封地东海了。这个东海是哪？就是现在的徐州。说这阵战场上喊杀阵阵，箭如飞蝗，惠帝的面颊早已中了三箭，疼的这小子哇哇的直叫。护驾的群臣呢，先后各自逃命，最后只剩下一位啊，谁啊？吉绍。这个吉绍见事情紧急，索性跳下马来，登上御车，保护着惠帝。石超杀气腾腾的到了这个御车的跟前，命令军士脱下这个吉绍，干嘛呀？要杀呀！惠帝这是一把抓住吉绍，高声的叫：“他是忠臣，杀不得！”石超一瞪眼，吼道：“皇太帝有令，只不犯陛下一人。”说着话，一刀就砍到了吉绍的脑袋，鲜血溅了惠帝一身。惠帝吓得顿时就昏死过去，一个跟头栽下车来，随身携带的玉玺也不知丢哪去了。刺杀完了这阵啊，石超这才跳下马来，把僵卧在乱草丛中的惠帝唤醒，跟着就问：“陛下，你还疼否？”惠帝这阵俩眼含泪，猫着自己的面颊哼哼着说：“哎呀哎呀，疼啊倒不打紧呐、啊，我这肚子可早就饿得挺不住了。”大伙一听，嘿，哎呀，整个一个饭桶。石超让士兵啊找来了几只秋桃让他吃下去，这才稳住了心神。成都王得知石超获胜并且劫得了这个惠帝，喜不自禁，于是派这个卢志先出城迎驾，然后自己率领群僚啊在这城门口迎接。兄弟俩在此时此地相见也真不是滋味，成都王见惠帝这一般的狼狈相，也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君臣入城之后，惠帝下诏大赦，改元建武，暂时啊在这个邺城住下来。又过了些日子，惠帝的另一位啊义母弟豫章王啊司马卓还有大臣王奴来到这个邺城探望这个惠帝，参见已毕，见惠帝仍然穿着满是血污的龙袍啊，于是请他脱下来洗干净。惠帝这阵把嘴一咧，又哭了：“嘿，这上面是忠臣呐、啊。急事中的洗呀、啊、血呀、啊、我何必要洗呢？我得留着呀。”群臣一听也跟着叹息一番。成都王啊让这个惠帝招这个东海王来邺城，招书到了东海，但是司马越那能敢来吗？在此之前，河间王接到了成都王的告急文书，立即派张方率兵啊进行救援。张方没到邺城，就听说东海王啊反遭兵败，于是率军啊回头折回了这个洛阳。留守洛阳的太子司马谈听说这个魔王到了，到这阵三

0: 孙魂吓了两魄呀，赶忙下令打开城门，自己亲自迎接。见面之后竟然跪下张方行礼。张方大模大样的闯进了洛阳城啊，马上宣布废掉杨皇后还有太子，仗着人多势众，张方竟在这个洛阳城啊说一不二起来了。说这阵儿成都王司马颖见一个傻皇上意外的落在自己手里，好不开心，他决心效法当年的曹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于是硬把惠帝留在这个邺城。哪知好景不长，从北方突然杀来了一支强悍的大军呢，把他的美梦一下子就敲碎了。率领这支大军的头面人物乃是开国元老，谁呀？王审之子，现在安北将军，坐镇幽州的王遵。想当初三王起兵共讨司马伦的时候，成都王曾经啊传檄文告诉这个王遵，让他发兵相助，然而这王遵呢却按兵未动了，于是成都王就有了杀王遵之心呢。后来成都王派了一个叫何衍的亲信出任这个幽州刺史，临行前密令他去了之后想方设法把这个王遵给除掉了。何衍到任之后秘密的串联当地的乌桓首领沈登，两人定计约请啊这个王遵游览蓟城以南，那儿有一个清泉水，离着这个蓟城啊南面七里地，以便把这个王遵诱出城外杀死。不料天公不作美，约定那天啊竟然下起瓢泼大雨，坏了何衍的这个好事。沈登格外的迷信，以为这是啊天助王遵，就将啊何衍找他呀密谋之事啊向这个王遵告发了，并与王遵合兵攻杀这个何衍。成都王杀王遵不成，反而责了一员部将，赔了许多的人马，愤愤不已啊，这叫什么偷鸡不成失了把米。如今挟持了这个皇帝，就以啊这个惠帝的名义招这个王遵来邺城，好把他收拾掉。王遵啊已经看破了成都王的用意，索性拉起本部人马来与这成都王见一个高低啊。在这之前，王遵已经通过把女儿嫁给了鲜卑族首领的办法取得了鲜卑族人的这个支持。这一次鲜卑跟这个乌桓的首领都派兵前来助战。此外啊，东海王司马越的从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啊也起兵响应了。约是王遵纠集了十余万人马直逼邺城，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王俊纠集了10余万人马，直逼邺城，大有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这个成都王闻报大惊啊，速派大将王斌、石超等啊出城迎敌。派将之后，成都王突然就想起上一次东海王来攻这个邺城，东安王司马遥啊曾经劝他出城啊请罪，只怕现在大敌当前，司马遥做了这个王俊的内应，于是他就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这个司马遥给杀了。司马遥的侄子琅琊王司马睿一见大事不好，仓皇的逃出了邺城，跑到自己封地去。就是这个司马睿13年后成了东晋的第一个皇上，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由于战局的这个紧急，成都王心急火燎啊。单说这一天，他召集了文武大臣商议军机，老臣王荣建议说，眼下敌军势盛啊，不如啊奉圣上暂且回这个洛阳城。成都王觉得有道理，正想点头啊同意，突然有一个人呢出班朗声的说道，臣有一计可与殿下分忧。成都王细目观看，说话原来是匈奴人呢刘元，现在为这个冠军将军，赶忙问你有何良策。刘元就说了，臣曾经奉诏为匈奴5部都督，臣请殿下许我回去搬取5部兵马同赴国难。司马颖一听，请回去真能搬来救兵吗？即使能来，怕也未必敌得过乌桓险逼吧。说刘渊一听啊，吾不受我朝大恩，岂有不来之理？只要吾不兵到，鲜卑乌桓何足道哉？成都王一听，心中高兴，当即拜刘渊为这个参丞相军事，速速的命他赶紧去，赶紧回来。刘渊回到这匈奴部落，咱们暂且不提呀、啊。且说这个王斌、石超出战，果然不是北军的对手。没几天呢，王斌战死，石超啊率领着残兵退回来。中书监卢志劝说这个成都王，你速速的赶紧把这个惠帝啊送回洛阳城。成都王等这个刘渊救兵不及，只得传令第二天出发去洛阳。就在这阵，邺城还有军士15000人，大家伙收拾行囊啊，整整忙了一夜，哪料第二天时值中午，还不见有出发命令下达，大家伙可就生了疑虑了。打听半天，这才知道，由于成都王的母亲呢，他不愿意离开邺城，致使全军不能动身呢。大家伙正在议论纷纷，突然传来了敌军要破城的警报，于是万余名的士兵啊，顷刻溃散，各自逃命去了。成都王无可奈何呀，只得立即召集啊帐下几十骑的人马，请这个惠帝上了一辆啊破牛车，仓皇的出了南门，向这个洛阳急走。您甭说那金银珠宝，连口干粮都没带上，跑了半天啊，大家伙饿得发昏呢，又没钱买吃的。幸好一名宦官从这个包袱里头取出了3000文的思绪，由这个惠帝出面给借了。这多好啊，一个这么大的皇上找太监借钱，这才给啊一群人买了一顿粗茶淡饭。第二天到了一处市镇，一位老者听说万岁驾到，献上了一只啊蒸鸡。您再看惠帝狼吞虎咽，片刻啃了个精光，吃完之后又觉得无物可赏，于是传令免了这个老者1年的赋税。一路狼狈之状咱们就甭说了， 直到过了黄河，到了这个莽山脚下，见张方前来接驾，大家伙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有如啊见到救星一般呢。一些跑散的文武大臣这阵也从后面陆续的赶来了，君臣一行啊就随着张方回到洛阳去了。咱们再说这个王遵伙同着鲜卑以及啊乌桓的军队、啊、打破了城池之后，将这个邺城洗劫一空啊，派军队追成都王不及，于是传令北还，大队行至到了易水，军粮发生了紧缺。这个王遵啊得知鲜卑的骑兵从这个邺城啊抢了8000妇女，这些个女子披头散发，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而且每天要吃不少的军粮，于是他传令有私挟妇女者杀无赦。于是啊抢夺妇女的骑兵就在夜里将这8000妇女统统的捆绑起来，用这个破布把这个嘴啊全部的塞上，全部投入这个易水，活活给淹死了，惨状自不待言。这已经是11月的这个天气了，北风萧萧，易水呜咽，似乎在控诉这惨无人患的暴行。咱们再说这个惠帝君臣一行啊跑回了这个洛阳城，惊魂方定，皇太帝啊司马颖这阵已经变成了光杆司令了，体面威风扫地已尽了。因此朝中之事全都是决定于张方啊，当时分别都督豫州、徐州啊诸军事的范阳王啊司马萧啊，还有东平王司马茂，又上书这个惠帝说成都王弄的万岁颠沛流离，应该给予治罪。惠帝虽然说没有照办，但是成都王自己也觉得心虚啊。就这么着，张方的气焰更加的嚣张起来了。当这个惠帝滞留这个邺城的时候，张方以及啊这个部众早在这个洛阳城里啊抢劫足了，因为他们大都啊是这个关中人，没有心思久留洛阳，要求张方啊拉上惠帝迁都到长安。张方自然呢就听从了，不过他觉得自己做了大臣也不可造次，明说迁都啊怕这个惠帝君臣不一，于是就想了个主意，假意请惠帝出拜宗庙，等他一出宫啊劫持他就走。但是惠帝偏偏躲在宫里死也不出来，又等了几天，张方迫不及待，于是心生一计，悄悄地叫过来两个心腹，命令他们如此这般。两个人是领命而去。这天夜里突然有一伙盗匪啊闯进宫里头，放起火来，这个惠帝吓得瘫在地上，大臣以及侍卫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卢志一个人护驾，正在走投无路，突然见火光当中一员大将率众赶到了，杀散了这个盗匪，并且指挥救火。惠帝一看这个人啊非是旁人，正是张方。张方到了惠帝面前问安已毕，说道，京城盗匪很多呀，陛下在宫中甚不安全，请斩到臣的营中居住，臣誓死护驾。卢志见他这么一说呀，于是也劝这个惠帝

0: 依从。其实那些个盗匪全是张芳的心腹所办。卢志哪知道去，在张芳这个营里头挨了一夜，卢志才知道张芳的这个真意，赶忙的奏于惠帝。惠帝一听怎么着，把我劫去长安，一下子嚎啕大哭起来。不一会儿啊，张芳来见这个惠帝，逼着他立即出发。惠帝到这阵不敢说一个不字，只能含泪的说道：朕宫中尚有大批的宫女跟珠宝，还请将军为朕带上在营啊。要不去，海王司马越得知邺城方面击败了公师藩，心中大喜，速传令整顿军马，准备骑兵。他命令琅琊王司马睿留守下邳，就是现在的江苏啊绥宁一带，让他负责接济军需。这阵司马睿请求司马越将其参军王导啊留下来啊相助，这个司马越欣然地答应了。王导啊，字茂宏，乃是开国元老王览的孙子，自幼好学，广有韬略，从此他就成了琅琊王的这个谋主了。这才引出一段谋西晋朱镇大鏖兵杀张芳牛车反故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